觉得心安理得的事儿。如果成功了，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获得的一切，即使失败了，也能心安理得地放下，然后继续前行。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我一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baby 这个词儿哈，咱们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它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品行恶劣、不道德、品质有问题。可您有没有想过，这个词儿在古代居然不是坏词儿？接着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看看它背后隐藏的故事吧。在古汉语当中， baby 实则是一个谦词。想要弄清楚这个词儿，我们得先将它拆开，先瞧瞧悲，它所指的是一个人的

出身较为低微，就如同那些平凡的百姓一样，既没有高官厚禄，也没有显赫家世。接着我们来看鄙，他的意思呢是为人粗朴且野蛮，见识浅薄，听上去是不是有几分令人怜惜呢？事情说到这个点儿哈，你可能会问了，那古代人是怎么用这个词儿的呢？别急，我们来听听诸葛亮的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刘备求贤若渴，他听说诸葛亮很有才华，就三顾茅庐亲自去请他出山。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打动，感激不已，他在《出师表》里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意思是说刘备不嫌弃他出身低微，还亲自来请他。卑鄙在这里就是诸葛亮的谦虚之词。我们再说一个例子啊，北史于毅传就记载，明帝雅爱文史，历临旨学，在朝有异业者，不限贵贱，露听玉烟，乃至萧辉、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帝呢办了一所学校，不管是贵族还是出身低贱的人，只要有才华都能够入学。这里的卑鄙之徒，实则也是指那些身份较为低下的人，但是并非表示他们的品德不良。你看一个词的意思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有这么大的改变，古代人用卑鄙表示谦虚，现在呢我们却用它来表示骂人的。语言真的很有意思，不是吗？下次再听到卑鄙这个词儿的时候，可别只想到坏人哦，它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历史呢。风起云涌，来听等什么君所唱出的国风作品《天下》。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看过电视剧《三十而已》，对吧？还记得其中那个王曼妮吗？她是一个在上海打拼的奢侈品销售员，她每天工作忙碌，经常加班到深夜。虽然她的收入不低，但是生活过得并不开心。王曼妮呢，把所有的时间

工作，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直到有一天，他因为生病被迫停下手中的工作，这才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工作而忙碌，却忽略了生活中的其他美好。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平衡是生活的一种智慧，它要求我们在忙碌跟休闲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让生活既充实又有趣。然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无法做到平衡，他们要么过于忙碌，忽略了生活中的其他美好，要么过于懒散，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跟精力，结果他们的生活都过得不尽如人意。所以啊，在忙碌之前，请先学会平衡自己的生活。只有当我们能够在忙碌跟休闲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享受生活，感受幸福。人生有一种失败叫瞎忙，它让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无效重复中耗尽自己的热情和精力。所以在忙碌之前，请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做的这些事儿有意义，那就继续做就行了。如果你思考了之后觉得很没有意义，那就调转头换一个方向走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在人生的道路上，愿你我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不被忙碌束缚，不被压力压垮，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方式，享受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份美好。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在忙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也愿你少点忧愁，多点快乐，祝你幸福。来听，这是好妹妹乐队所唱出的《谈笑一生》。你还记得这是翻唱自哪一部古装电视剧的主题曲吗？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2023年的520当天，因为童谣哇呀哇而火遍全网的黄老师再度出圈了。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北姑娘，就在这一天，她接受了随州文旅局网红谢局长的邀请，两人强强联合一起拍摄视频，为家乡做推广。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路人见到黄老师本人之后纷纷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令人惊愕的是，路人镜头下的黄老师呢，因为没有美颜滤镜的加持，跟直播间里头的那个他简直是判若两人。或许是因为太开心了，从头到尾呢，黄老师的笑容就没有放下过，但是他的笑着实令人担忧。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天哪，整个半张脸就剩下嘴了，还有这牙龈，真下饭。网友心里那个清纯老师的滤镜碎了一地，纷纷表示不挖了，退钱，把我刷的嘉年华和十个跑车还给我。不得不说，黄老师是幸运的，从2023年的4月底到2023年的5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整整火了一个多月，凭着一首儿歌，他挖来了将近800万的粉丝，成了短视频的又一个神话。爆火之后的直播之路也是一帆风顺，一开播就引来10万+网友观看，豪车礼物更是满天飞。有人说他挖出了200万，也有人说他挖出了一套房。可能黄老师10年的工资加起来都没有在直播间唱一首挖呀挖赚得多，但是大家万万没想到会塌房塌得如此之快呀。突如其来的流量红利又遇上大面积的负面评论，让这个黄老师有些不知所措。在后面的一次直播当中，他更是直接哭成了泪人。看到这一幕，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说句心里话，黄老师能够火到如今这个地步，离不开这700-800万粉丝的出力。但是现如今狂踩黄老师的，到底是不是当初把他捧上神坛的这些人呢？向往美好是人之常情，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份喜欢逐渐变了味道。总有人乐于神化自己喜欢的人，过分拔高对于他们的期望，甚至在心里头把他们臆想成为完美无瑕的人，事后发现自己的深情错付，又开始铺天盖地的攻击，毁灭自己亲手托举起来的一切。我见过最丑陋的人性，莫过于造神又毁神。通过挖呀挖呀挖这首童谣走红的黄老师是一名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唱儿歌是他的职责所在。一首儿歌是否能够撑得住700-800万粉丝的期待呢？我想显然不能呀，没有任何人能够经得住放大镜的审视，更何况这黄老师在没有火之前不过是一个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呢。正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其实仔细想想，网友喜欢的是黄老师吗？不见得吧。与其说喜欢他，倒不如说喜欢的是那个自己幻想出来的完美人物。当幻想破灭之时，就是梦醒之时。但话又说回来，对于公众人物而言，不管是明星还是网红，想要红就要承受得住大家

的黑。就像经典的夫妻骑驴故事一样，你无论怎么样都会有人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永远没有办法堵住悠悠众口。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出名要趁早，但是她没有告诉你出名了要承受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想要凌驾于火焰之上，就得要承受被火焰反噬的可能。来听，这是动力火车所唱出的《潇洒地走》。

0: 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2: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作家钟二毛曾经说过，所谓中年危机，说白了是时间的危机。中年人每天一起床，面对的就是战场，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生活压力扑面而来，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但是这个时候，中年人突然发现时间不够用了。对中年人来说，对抗时间贫困最好的办法就是早起。早起可以让你多出很多时间，更从容地去面对生活。有人说，早起就是在续命，这话不无道理哦。猎头公司 CEO 詹姆斯有一天心血来潮，决定去问问那些他欣赏的企业高管们是如何安排早晨时间的。他给20个人发了邮件，有18个人回复了他。这18个人无一例外，早晨6点之前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比别人早起2个小时，一年下来就比别人多出730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年你比别人多出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你看，这个时间是不是的确够长的呀？把这些时间呢用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差距就慢慢拉开了。自媒体人梁大师早年间认识了一位深圳某 IT 公司的程序员，这位程序员呢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不自信。可是仅仅4年时间，这位程序员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4年时间里头，他每天清晨5点钟准时起床，看书、学习、写文章。他先是在某平台坚持写作日更，有些名气之后呢，便开始早起领读营，每天6点钟带领学员速读一本书。常年的坚持让他在圈内打开了知名度，被邀请去担任某互联网教育平台的课程总监。如今的他跟当初是判若两人，不仅变得自信从容，收入也翻了几倍。不同的起床时间代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早起这件小事儿看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这些年，不知道您听说过或者看过这样的金句吗？喧闹任其喧闹，我自风情万种，与世无争。所谓优雅，就

是你遵从内心活成你自己的幸福快乐的样子。这些金句来自于上海复旦大学陈果老师，他是第一批网红教师，他讲课的视频早在2010年就被学生传到了网上，独特的讲课风格和精彩的言论让他在网上走红。2018年有了自媒体和短视频的加成之后啊，陈果更是迅速出圈。然而人红是非多，2019年陈果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时候，因为念错了两个字儿，也就是把耄耋老人的耄耋读成了毛志，便瞬间从一个万人推崇的女神变成了人人唾弃的文盲。尽管事后她诚恳道歉，但是网友依旧不依不饶。这几年她在各种平台销声匿迹，浮华过后现在的她过得可好呢？那么对于您来说，当年她的这个读错字的事件您怎么看？您是觉得后的陈果顺利留校，成为了一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老师？不同于其他老师，陈果严肃但不拘束，他不仅仅拘泥于课本的内容，对所有事物都能畅所欲言。授课的时候，他一只手拿着麦克风，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特别潇洒从容，给学生的感觉并不是在上课，更像是跟自己的朋友谈天说地。不仅如此，他在课堂上金句频出，简单而富有哲理，听完之后往往会使人回味无穷。关于自爱，他说，别人喜欢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每天行色匆匆，似乎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儿，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然而当被问起都忙了些什么时，他们却都往往答不上来，或者所答非所问，其实他们只是在瞎忙。所谓瞎忙，就是看起来忙忙碌碌，但是目标不明确，做事儿没有规划，到头来往往没有什么收获，反而容易因为忙碌而迷失了自己。人生后半场，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摆脱瞎忙的状况呢？在电视剧《小舍得》当中，南俪跟田雨岚呢是两位性格迥异的母亲，但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瞎忙的误区。南俪原本主张快乐教育，她希望女儿欢欢能够全面发展，于是给她报了各种兴趣班，像什么舞蹈、主持等等。然而随着欢欢学习成绩的下滑，南俪开始变得焦虑，她不顾女儿的反对，又给她报了奥数班和英语班。南俪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围着女儿转，陪她上课、做作业、复习。然而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并没有让欢欢的成绩有所提升，反而让她变得越来越厌学。田雨岚呢，则是一个典型的鸡娃母亲，她对儿子子优的要求极高，所扮演的南俪和蒋欣扮演的田雨岚这两个角色，他们的瞎忙其实都源于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对孩子未来的不确定，他们希望通过忙碌来填补这种不确定感，结果却适得其反。忙碌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前提是这种忙碌要有价值、有意义。如果只是为了忙碌而忙碌，那么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到无尽的疲惫和迷茫当中。正如一句话所说，无意义的忙碌是一种隐形的内耗，它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耗尽自己的热情和精力。所以在忙碌之前，请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目标是什么？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只有当我们明确了目标，找到了忙碌的价值跟意义，才能够避免陷入到瞎忙的误区当中去。来听张艾嘉唱出的《忙与忙》。

么多云，你怎么知道哪朵云是妈妈呢？小朋友回答说，我会一朵云一朵云去找。尽管孩子有时候像磨人精一样令你头痛，但总有一瞬间会让你感觉一切都值得。只要你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奔向你，拥抱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每一秒，我们都收获着无条件的爱和信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跟小孩在一起可以拯救你的灵魂。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是孩子离不开大人，其实经历了最难熬的时光，才发现是孩子给了你活下去的勇气。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我听到令人特别感动的这样一个答案，说生孩子是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让他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走一遭，让我们有机会跟他同行一段。孩子的童年很短，请用爱的小事儿填满。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有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希望每个孩子都是前者，能够在父母的爱护之下，未来能够用美好的童年治愈一生。父母子女一场，我亲爱的朋友，请彼此好好珍惜。来听李欣荣唱出《妈妈，我爱你》。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曾经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谁都无法自全而活，然后一辈子谁也无法做到真正的与世隔绝。我们难免会陷入到困境和低谷，需要求助外界，麻烦他人。在获得帮助之后，大多数人都特别喜欢用请客吃饭、送礼的方式来回报对方。但是单纯的请客送礼虽然表达了谢意，却无法给对方更深层次的回馈。学会以下三种报答方式，才有助于稳固关系、增进感情，甚至惠及己身。哪三种报答方式呢？一种是互帮互助，让关系更近；一种是做好自己，不辜负期待；还有一种当然就是照亮他人，将善意传递了。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有哪些成年人的潜规则说透了现实？高赞回答一针见血，说的是你如何待人，别人就会如何待你，这是黄金铁律。他人用什么方式对你，你就用什么方式对他，这是白金法则。世间的大多数关系都是从礼尚往来中建立起来的。今天你走过他人搭的桥，明天或许别人也需要你撑把伞。电视剧《人世间》当中有个令人印象很深刻的片段啊，周炳坤辞职之后呢，找不到工作，便去拜托姐姐的高中同学蔡晓光帮忙。蔡晓光毫不含糊，利用人脉将他安排到了福利多、待遇好的酱油厂。周炳坤在厂里头卖力干活，很快就因为表现突出升了职。他一直想要当面感谢蔡晓光，却觉得请客送礼不足以表达感激之情，只好一拖再拖。后来蔡晓光惹了麻烦，从宣传处主任降职为车间工人，还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0: 色的胡萝卜，这世界真是美丽。小小兔子感叹道。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什么时候决战？
1: 司令，数月来我们有50,000弟兄战死在征途，如今10,000,000弟兄又伤的伤，残的残，饥困交加，疲劳不堪，我们还能硬拼吗？
0: 大汗，不硬拼怎么冲出重围呀？
1: 谈判，与努尔哈里汗谈判。
0: 什么谈判？
1: 对，我准备派洛桑丹僧大喇嘛与努尔哈里汗谈判。
0: 这，你疯了吗？
1: 住口，我是你的大汗。
0: 大汗，你，我色楞宁可战死也绝不妥协。
1: 谈判不是妥协投降，知道吗？
0: 那是什么？
1: 是争取时间。
0: 争取时间？
1: 对，只要有3天时间，我们就能喘过气来。
0: 是这样。
1: 我们与努尔哈里汗谈判的条件是停战3天，交换俘虏，能多争取时间更好。
0: 大汗，你要把那么多俘虏全送回去？
1: 嗯。
0: 他们杀了我们多少人呢？啊，我恨不得一刀刀把

0: 些罗刹全砍喽。
1: 四棱大哥，我们的人在那儿也不少啊，停战三天交换俘虏，努尔哈里汗会答应，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三天时间。你现在就开始暗暗调动兵力，让弟兄们休息好，喂饱战马。
0: 是，大汗。
1: 如果谈判成功，我们就有救了。

在那个难忘的夏天，图尔扈特人与努尔哈里汗的谈判达成协议，停战三天，交换俘虏。沃巴西汗利用这一稍纵即逝的宝贵时机，火速做出部署。就在第三天深夜，他亲率主力奇袭杜波夫努尔哈里汗的联军，突出重围。

0: 我们怎么走？啊！命令队伍向南，进入戈壁沙漠。
1: 大汗，那是没有河流、没有牧草的死亡地带呀！
0: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敌人的追击。我要与杜波夫、努尔哈里汗进行最后的较量，看看到底谁能坚持住。走。
1: 哎，

0: 信。
1: 哎呀，我是不行了。哎呀，我实在也走不动了。哎呀，
2: 坚持一下。
3: 哥儿的，哥儿的，你醒醒，醒醒啊！
4: 哥儿呢？哥儿呢？
3: 大汉，哥儿呢？他是饿死的。
4: 哥儿呢？
3: 他一路说要跟大汗走到东方去，可
2: 老人家，老人家，别哭了，别哭了。
3: 司令将军，哥儿呢还说等着洛桑大喇嘛给他诵经。
2: 佛爷会超度他的，
4: 把那些秃鹰赶走，人刚倒下他们就来吃啊。
2: 大汗，弟兄们实在是走不动了，你看看一个个还像人吗？啊，像丢了魂的恶鬼呀、啊，别说是走啊，连站都站不住了。哎呀，就是爬也要爬回去。
5: 大汗，河前面有条河。
4: 什么
5: 河
4: 伊犁河？
6: 我们有救了。
4: 什么？

0: 河，那就是伊犁河呀、啊！你看，
1: 大河，你看界庄，
2: 那有一排排的木桩，只要跨过木桩，就是。

0: 朝的国土了。
1: 哎呀，真的，真到了，
2: 大汗，到了，
1: 到了，回来了，我们终于回来了，东方啊，我的母亲，我终于看见你了。
3: 1771年7月18日，沃巴西汗率领他的部众抵达伊犁河畔。至此，震惊世界的图尔扈特万里东归宣告结束。
4: 皇上，伊犁总兵伊昌拉星夜送来一份折子，说久居俄罗斯的图尔扈特东

0: 重，人口损失大半。众位爱卿，图尔扈特颠沛流离，浴血苦战，不惜死伤90,000之众，依然东归故土，实乃扬我中华之气概，助我大清之国威，令朕感慨万分呐。舒赫德，
1: 臣在。
0: 而今图尔扈特100,000众聚集伊犁，饥苦交加，已无寸缕在身。今拨陕西库银300,000两，朕命你即日起身，亲赴伊犁安抚。
1: 臣遵旨。
0: 命我巴西以下头领均来避暑山庄朝觐。
1: 这。
2: 1771年深秋，沃巴西汗一行抵达热河避暑山庄。
3: 皇上有旨，各部大臣两相恭迎，请图尔扈特大汗沃巴西觐殿。
1: 得。
4: 图尔扈特蒙古臣仆沃巴西跪拜大皇帝。
0: 哎，一路风尘，鞍马辛劳，快请起，赐座。
4: 谢大皇帝。
5: 图尔扈特蒙古罪臣色楞向大皇帝请罪。
0: 是何人胆大妄为，将英雄绑缚啊？
5: 罪臣自行绑缚。罪臣曾斩杀天朝都统谭德禄，请大皇帝治罪。
0: 色楞将军，你的事朕都知道了，你身处夷邦，杀天朝都统乃不得已而为之，朕既往不咎。此次东归远征，你屡建奇功，功大于过，理应奖赏。来人，松绑。
5: 谢大皇帝恩德。
0: 哎，怎么不见你们的总管呢？
4: 大皇帝，他老人家在东归途中壮烈殉难。
0: 唉，好人呐。朕闻你等东归万里，父老死伤过半，此番壮举将永垂青史。我巴西，
4: 臣在。
0: 朕封你为绰利克图汗王，子孙世袭。
4: 谢大皇帝。
0: 色楞，
5: 臣在。
0: 朕封你为毕力克图郡王，子孙世袭。
5: 谢大皇帝。
0: 图尔扈特万里东归，此乃天意民心所望，朕要御笔碑文，将我图尔扈特部回归的壮举铭刻于世，以示永垂之功。传旨，普陀宗城之庙内欢庆3日，为我民族一统，万水朝宗，普天同庆。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候了，天鹅湖到了。你看多少天鹅呀，啊，多美的草场啊。这天山深处的草场是大汗亲自选中，大皇帝批准的，以后在这儿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1: 是啊，这片优乐都斯草原水草丰美，四面环山，可以远避一切摩擦纠纷征战。我可以告慰先祖了，
0: 大汗，这就是你苦苦追求的圣地？
1: 是，这就是我追求的

0: 东归后三年，沃巴希汗病逝，终年33岁。他承受了太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磨难，率部东归，九死一生，耗尽了他的心力。终于，他年轻而顽强的生命如强弩般折断了。大汗，大汗，
1: 死了，告诉大家安分度日，勿生事端，至盼至气。
0: 大汗，
2: 等我。

宁静地走了。蒙古族远征交响诗的最后一个音符到此戛然而止。

0: 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

0: 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说一个关于吃的幽默。小王啊，暗中喜欢小丽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天啊，终于有机会，这小王呢鼓足勇气对小丽就说，那个小丽，你哪天有时间，我请你吃饭，你喜欢吃什么呀？小丽笑笑不答。晚上为了表示爱意呢，小王写了一封情书给小丽，在结尾啊画了很多很多的星，用一柄剑穿起来邮寄给小丽。第三天啊，小丽打来电话，哟，小王啊，你真的是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烤，我吃烧烤还喜欢吃烤鸡心，你都帮我想到了，谢谢你，我们那天晚上见。呀，歪打正着啊。
3: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2: 这一期我们说卢相生战死巨鹿。当李自成等18个人正在商洛山区休整的时候，明朝东北边境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自从大将熊廷弼、袁崇焕被冤杀以后，明朝在东北就没有得力的将才。后金军一再派兵进关，掠杀人口和牲畜。公元1638年，清太宗派亲王多尔衮等率领大军第四次远征，清军直达北京外围，京城形势危急。明朝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抵抗，有的主张讲和。崇祯皇帝拿不定主意，一面号召全国兵马援救京师，一面又让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七浅秘密派人去东北找清朝试探求和。他听说总督宣府大同地区军事的卢相生是个将才，就把卢相生招到京城，命令他总督全国的援兵。卢相生到了北京，崇祯皇帝立刻召见，问他应该怎样对付清军进攻。卢相生早就听说朝廷正在秘密议和，他直截了当地对崇祯皇帝说，陛下要臣督师，臣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别的。崇祯皇帝听得话里有刺，就不高兴了，议和是一些大臣的议论，朝廷从来没有讲过要和呀。他要卢相生跟杨嗣昌去商量对付清军的办法。杨嗣昌对卢相生阻挠他和议心里面恼恨，让高七浅担任总监，把各路来的40000援兵分成两半，一半由高七浅指挥。这样卢相生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只掌握了20000军马。清军分8路进军，长驱直入，一路打到高阳。原来支持袁崇焕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已经告老在家，听到清军打来，带领全家10几口上城抵抗。高阳城被清军攻破，孙承宗全家都壮烈牺牲。那么卢相生呢，带兵来到保定，正在抵抗清军。崇祯皇帝听信杨嗣昌的诬告，

0: 对卢相生指挥不当，撤了他的职，要他戴罪立功。杨嗣昌还把卢相生仅有的两万人马分出一半给别的将领管辖。卢相生到了巨鹿，兵力只剩下五千。那时候高启潜带领的人马就驻扎在巨鹿只有五十里的地方。卢相生派人向高启潜求援，可是高启潜拒绝。卢相生孤军作战十分困难，由于杨嗣昌的破坏，粮饷也接济不上，将士们饿得发慌。有一天早晨，卢相生走出营门，向四周的将士作揖说：我们深受国家大恩，只怕不能为国家牺牲，不要怕活不了。将士们听了个个感动得掉眼泪。卢相生把五千残兵分成三路，命令将军胡大威、杨国柱分别率领左右军，自己带着中路军和清兵激战了一场，杀退了一些清兵。到了那天半夜，民营四周响起了壁立之声，几万清军骑兵把明军围得水泄不通，胡大威带兵突围，被清兵压了回来。卢相生大声喊道：胡将军，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刻到了。将士们齐声响应，喊杀声震天动地，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卢相生身中四箭，受三处刀伤，杀得像血人一样，他还拼命的格斗，最后杀了十几名清兵，终于倒下。高启潜呢，没等卢相生那边战斗结束，早就拔营逃走了。多尔衮率领清军一直打到山东济南，带了大批战利品才撤回了关外。清太宗几次伐明，每次都打大胜仗，但是呢，他没有在中原立足，主要是宁远、锦州等关外重镇还在明军手里，怕孤军深入，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在第四次退兵以后，清太宗才决定要攻打锦州。公元1641年，清军围攻锦州，崇祯皇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13万人马援救锦州，明军才到嵩山。清太宗皇太极呢，就亲率大军包围了嵩山，截断了明军的粮道。到了第二年，嵩山城被攻破，洪承畴被俘。锦州守将一听嵩山失陷，也投降了。洪承畴押解到了盛京，清太宗派人劝降。一开始洪承畴表现得十分坚决，不管怎么劝说他都不搭理。过了几天，清太宗亲自去看望，还向洪承畴嘘寒问暖，把自己的貂皮大氅解下来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腿一软，跪下投降。清太宗收服了洪承畴，十分高兴，赏了金银财宝不算，还演戏奏乐表示庆贺。清军将领对太宗这样重视洪承畴想不通。清太宗对将领们说：大家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夺取中原。好啊，我们要进中原好比瞎子走路，现在找了个带路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松井大战以后，山海关以北全被清军控制，清兵要进中原就差宁远和山海关大门了。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想要攻打山海关的时候，他突然得病死了。他年仅6岁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继位，这就是清世祖，又称之为顺治皇帝。顺治帝年幼，由他的叔父多尔衮和另一个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关内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在我脚林的身旁，
3: 又唱上了，
2: 是我的好搭档。
3: 你瞧，他唱我呢。

0: 胖胖，
1: 你瞧，
0: 可惜她不是姑娘。哎，
1: 你这是什么歌儿？
2: 哎，这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啊。
1: 人家那歌是这么唱吗？
2: 我这叫老歌新唱。
1: 哎，有你这么唱？
2: 哎哎，这可不是我发明的，
1: 这是谁发明的？
2: 这是我妈发明的。
1: 你妈？
2: 哎，前些日子
1: 啊，
2: 我们家买了一个卡拉 OK 机。
1: 哦，
2: 昨天晚上，全家人吃完了饺子，
1: 嗯，
2: 坐在了一块儿，开了一个家庭卡拉 OK 演唱会。
1: 啊、哦，自娱自乐、嗯。
2: 哎，
1: 好，
2: 我弟弟站起来刚唱了一句，
1: 他唱的什么呀？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好，
2: 我妈站起来了，
1: 怎么了？
3: 唱什么呢？唱什么呢？
2: 你唱的这都是什么歌儿？这是？
1: 哎呦，老太太，这是最流行的歌，嗯《前夫的爱》。
2: 哎，什么歌？啊，
1: 前夫的爱。
2: 前夫？
1: 哎，
2: 前夫还有爱呢，还离婚干什么呀？
1: 前夫还不对，老太太，那是欠夫的爱。
2: 什么欠夫？
1: 哎，
2: 欠夫怎么还唱这词儿啊？
1: 唱什么词儿了？
2: 妹妹你坐床头。坐床头干什么？你
1: 什么坐床头？人家是坐船头。
2: 行了，甭管什么词儿了
1: 啊，
2: 今天也不这么唱了。
1: 那今天您打算怎么唱啊？
2: 今天咱们来个老歌新唱。
1: 新唱
2: 老曲儿唱新词儿。
1: 哦，
2: 哎，唱唱一年来的感受。
1: 您瞧，老太太还出了个新主意。
2: 哎，我妈刚说完，
1: 嗯，
2: 我哥哥头一个就站起来了。
1: 是啊，
2: 妈，您看这个一年来呢，我在这工厂当厂长，
1: 哦，
2: 很少有时间呢跟家里人团聚团聚。
1: 对，
2: 今天呢，我首先给大伙儿唱一首最流行的新歌。
1: 哦，你哥哥要唱哪首歌？
2: 唱一首《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1: 嚯
2: 啊！
1: 我这首歌可确实最流行了。
2: 啊，是是是。
1: 哎，那不对呀、啊。
2: 嗯，
1: 那这首歌跟你哥哥当厂长这感受，这怎么能连在一块儿呢？
2: 您听着呀，
1: 他怎么唱的？
2: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天

0: 条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假期将至了，大家呢都想去哪儿好好的玩一玩呢？今天呢，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在南京或者说是呢去到南京的周边，咱们可以来一场短途之行，可以去到哪里呢？有什么好玩的，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啊。一到了假期啊，有几个地方咱们南京肯定是啊人非常多的，尤其是家长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比如说什么红山动物园啊，最近呢听说这个毛孩子也开始扎堆出生了，有很多的小动物们啊，新生的小动物们啊，最近呢小朋友可能是这个要关注一下了啊，但是呢由于刚刚出生，不知道能否保个眼福呢，还要再仔细的等待一下啊。那么当然呢还有比如说咱们南京的海底世界啊，这个现在呢好像也推出了暑期夜场活动啊。暑期临近呢，南京海底世界宣布推出夏季的夜场活动，也就是从啊这个即日起，每天呢开放晚场和日场是无缝衔接的，延长了游玩的时间。活动呢全新升级的沉浸式 NPC 互动体验，还有原创的舞台剧，为游客带来一场夏日的海洋奇遇。今年暑期的时候呢，海底世界呢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四个这个核心区域呢设置了海洋主题 NPC 与游客

互动。同时呢，像银鱼馆长、还有水母精灵、这个章鱼女巫、还有反串的美人鱼这些角色呢，全部集结在一起。游客呢，沿途就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并且呢，参与投骰子，还有呢，这个海洋知识问答以及趣味模仿挑战等等这些小互动啊，可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呢，他们还推出了2部原创的剧情舞台剧，哎，这个也是孩子们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的。据了解呢，这个夜场开放的时间呢，海豚表演啊、美人鱼表演、还有银鱼风暴以及萌宠投喂、还有海洋科普讲解这些常态的项目呢，会轮番上演，日夜双场模式呢，可以让大家啊拥有更加从容的畅游体验啦。再来说说还有哪儿呢？啊，比如说南京的《龙出没》穿越漂流啊，金陵古村里的水上巨龙。夏天呢很热啊，尤其呢又是梅雨季节的时候，大家感觉湿哒哒的啊，就是有一种闷热潮湿的感觉，那不如来一场漂流吧。在咱们南京的江宁区青龙山脚下，就藏着一个被称为

超大刺激落差，还有四处90度的急速弯道，垂直落差呢高达120米左右。俯冲最大的落差呢也达到了15米，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每分钟你都会经历一次失重的感觉啊。那有户外的达人呢也表示啊，说这条漂流道呢全长大概40-50分钟，没有一刻是平静的。皮划艇呢从高处俯冲而下呢，水花会劈头盖脸的直接砸下来，你这声尖叫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呢，下一个急弯就已经在你眼前了。更特别的是啊，整条河道呢是穿梭在原始的丛林之中的，让你体验刺激的同时呢，还不用忍受暴晒，当然现在也不存在暴晒啊，但是过一阵7-8月份7月中旬之后，就会有暴晒的天气了。那这个玩法呢给大家来推荐啊，就是漂流的终点呢是在蛇村，除了咖啡村村咖之外，喝杯村咖之外呢，它的水库呢可以钓鱼放松，你还可以在附近的清代建筑群里面找到各种小吃，烟火气非常的足。是的，我还记得之前曾经去到这个小村子的时候呢，就被很多的那种咖啡店啊所吸引着，这个门口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装潢非常的特别，而且很惬意。小朋友呢也可以在有一些特别的咖啡店当中呢，还会特别设置孩子们的游乐区，非常适合去打卡。而且去到那儿呢，当然也要体验一下子特色的农家菜，比如说这个东山老鹅呀，还有古里的手工鱼圆，还有江宁的肚包鸡，以及这个横溪的年糕，还有鹿郎茶干等等啊，这都是比较有特色的饭菜，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啦。如果咱们在这个市区当中啊，咱们啊能够感受到的，也要说一说周边到底有什么玩的啊。比如说呢，这个在刚才提到的像漂流，在苏浙呢有四处漂流秘境，在激流里一起寻找这种25度的夏天的感觉。夏天的快乐啊，其实很多种啊，但是最过瘾的，就像刚才说到的这种漂流啊，溪间玩水，浑身湿透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所以呢，在苏浙这一带呢，其实有很多的漂流，大家呢可以去提前了解一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但是孩子如果比较小的话呢，建议大家，就要再等一等啊，同时呢，也要注意安全问题。来说说啊，这个第二个为大家推荐的这种漂流的地方呢，比如说在溧阳的松岭竹海漂流，自驾呢拐进溧阳的这个岱富镇的群山之间呢，就会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竹叶的清香，还有泥土温润的这种气息，属于这个季节独特的味道。松岭竹海的漂流起点呢，就藏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南山竹海的臂弯当中。皮划艇呢刚入水，就会被一股清流直接推入到竹海的怀抱当中。在这儿呢，要特别提到的是，森林覆盖率会超过90%，夏天的平均气温其实只有25度左右，非常的舒适啊。然后如果有阳光的话，它透过这个竹叶啊缝隙洒下来，点点光斑，非常的好看。也是会非常受到摄影师的青睐的，这种翠绿色的水倒影着竹影，随手一拍都是一个手机屏保的大片啊。要说到这儿的漂流体验呢，可能跟刚刚提到的还有一点不同，因为这里的漂流呢是张弛有度的。怎么来评价呢？它的全长是4.8公里的河道，15处急弯和20个弯道啊。前半程呢是肾上腺素狂飙啊，落差比较大，50米左右的落差。皮划艇呢在这种俯冲啊、旋转啊当中还是非常的刺激的。后半程呢，这个水流渐缓，就是欢乐的水上战场，大家可以拿好自己的盆儿，小朋友可以拿好水枪来打水仗了。最关键的是这里水质比较好，所以呢漂流完呢你皮肤是滑的哈，这个各位家长们也不用怕，一个漂流下来呢这个妆都已经花了，浑身非常的狼狈啊。
推荐大家的玩法呢，就是啊，这个漂流景区旁边呢就是松岭部落，大家可以带小朋友的骑马呀、射箭啊，甚至还可以逛一逛人造的沙滩。喜欢刺激的呢，可以挑战一下子啊，旁边还有7.5公里。

公里的 UTV 的金山赛道，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去江南雪村走一走。推荐大家呢，去到了溧阳呢，当然要尝一尝砂锅鱼头了啊，还有那儿的白茶呀，啊，这个白芹啊，对吧？还有乌饭等等，那儿叫三黑啊，三黑之一的乌饭，大家可以尝一尝。再来说到下面的这个漂流啊，在鲸潭茅山森林世界丛林漂游啊，这是藏在山野当中的童话漂流。哎，是不是很多带着女宝宝的可以看看啊？童话两个字是不是让我感受到啊这种不一样的温暖呢？如果说前面跟大家介绍两条是有一点野性十足的，后面就是绿野仙踪了。全长呢只有1008米，落差呢45米，全程大概30分钟左右。这个数据呢，在漂流上啊，漂流界当中绝对算不上是猛将了。但是呢，也有户外的高手提醒啊，别被这个温和的表象给骗了，因为这条河道里面有5处悬崖式断点，以及3个超大角度的急转弯，落差虽然不大，但是俯冲的时候失重感呢一点都不会含糊。更特别的是沿途的这种穿越感，什么史前的恐龙雕塑啊，掩映在路旁的。还有呢，这个墙壁里嵌入了恐龙的骸骨啊等等的，还有包括新建的盘丝洞的暗道漂流啊等等，氛围感是拉满的。一场漂流下来，仿佛在侏罗纪和童话世界之间穿梭了一回。嗨，我觉得这不是童话世界了啊，感觉就是侏罗纪的世界，甚至还有一点点吓人呢啊。这个玩法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茅山森林世界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山野度假乐园。除了漂流之外呢，像魔法黑森林把童话世界搬进了现实，还有呢萌宠乐园里面，小朋友还可以跟小动物，像水豚啊、小鹿、羊驼这些小动物们一起零距离的互动啊。到了茅山就要尝一尝老鹅，还有啊这个茅山的咸味一品锅啊，还有呢仙姑咸猪手啊等等这些，哎，大家就可以品尝起来了。然后最后跟大家说到的是桐庐，哎，离我们呢也不远，开车大概是这个2个多小时啊，3小时之内是可以到达的地方啊，这个距离呢应该不算远。桐庐的虎啸峡激流探险漂流，哎，这个就有点速度与激情了啊。桐庐呢因为富春山居图而闻名天下，这里呢也被称为华东六省一市最佳的漂流目的地啊，这个名头还是挺大的。而虎啸峡呢就藏在这幅山水常见的最深处，它的这个漂流啊是依托一条10公里的奇异峡谷而建的，已经开发呢是有4.8公里的漂流段，垂直落差呢达到了260米，这个数字呢好像还挺高的，对不对？小朋友不知道能不能体验了啊，但是呢家长可以尝试一下。体验这处漂流的户外高手呢也跟记者表示呢，说大约2小时的过程呢，全程也还是很高能的，没有什么平缓的路段啊，基本上是失重感十足，急弯俯冲，还有连续的陡坡，一边是尖叫，一边再看看这个山林两边。但是当然了，可能没有功夫去看其他的山林两边的景色啊。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景区的配套是比较完善的啊。这个包括这个大家漂流过后呢，啊，需要可能身上冲洗一下啊、储物啊等等这些地方是一应俱全的，包括一些护具啊、救生衣呢也是非常的充足，全程是省心省力的啊，设备是比较完善的。推荐大家的这个玩法，漂流之后呢可以去到旁边的瑶林仙境啊，这个呢火了有40多年的溶洞景区呢已经换新升级了啊，是刚刚完成的啊，去了呢大家可以体验更多的水上项目，喜欢安静的话呢还可以去到旁边的什么石首村啊，感受富春江畔的慢生活。当然呢吃也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去吃点啊神仙鸡，还有清蒸石鱼，还有呢干烧紫鲮鱼等等，反正各种鱼非常的多，还有清蒸白鱼等等的，大家呢一定要去找它的特色来吃一吃，尝一尝。到午间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是觉得自己小肚子都有一点饿了呢。好啦，上半场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成长啦。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铃铃铃，开始上课啦，
1: 上课啦，
3: 小嘴巴不说。
4: 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当中，每天都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今天呢，节目当中小月姐姐继续陪伴大家。在上半场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些旅游目的地的好推荐啊的。我们与其追日，不如学会利用太阳的能量。你像现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啊，已经可以把阳光转化为电能，效率最高的这个太阳能电池转换率已经超过了47%，这就是人类智慧的体验。不只是中国神话啊，在很多西方神话当中呢，也会有科学的小影子啊。比如说希腊神话当中呢，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神话故事，就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火给人类，结果呢被宙斯锁在了高加索山上啊。这个考古学家呢发现啊，人类最早使用火的时间呢，大概是100万年前，在中国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址当中呢，就发现了用火的痕迹。火的使用呢，让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熟食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获得更多的营养，人类的脑容量呢也从600毫升增长到了1400毫升。火驱赶了野兽，让人类得以在夜间活动。火还帮助人类冶炼金属，从青铜时代进入到了铁器时代。所以可以说啊，掌握了火，人类才是真正的与动物区分开来。所以啊，在西方神话当中，这个火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把火种哦，只不过呢，赋予了它更多的故事性的想象力啊。还有啊，这个诺亚方舟的故事啊，也是西方的一个经典的神话故事了啊。说是要用大洪水来惩罚人类，诺亚方舟呢拯救了家人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地质学家啊，在全世界许多的古老文明当中都发现了关于大洪水的传说。你比如说在中国也有啊，这个当时的大禹治水等等的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跟洪水有关的这样的神话故事。科学家们认为呢，大约在1.2万年前，最后一个冰川结束，全球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了大约120米，许多沿海地区呢被淹没，这可能就是全球性洪水传说的一个真实背景。而黑海的大洪水假说呢，更是指出大约7600年前地中海海水当中呢冲破了一个海峡，灌入到黑海，每天流入的水量相当于200个尼亚加拉瀑布，黑海面积在短时间内扩大了近1倍。这场今天的洪水很可能就是诺亚方舟故事的原型。所以很多神话故事不仅是有科学的依据啊，还跟当时的天文地理啊有着很大的关系，还有当时的这个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不过呢赋予了它更多的故事性啊，有了更多的这个趣味性在里面。说过了这个神话当中的科学啊，咱们再来说一说时间和历法上的科学啊。为什么我们的一天是24个小时？为什么一年是365天或者366天？为什么每4年会有一个闰年？哎，这就是历法当中的科学奥秘。这个时间历法上的科学奥秘啊，先来说说时间的测量。古埃及人呢，最早把一天分成24小时，他们白天看太阳的影子啊，这个。

用日晷来计算，这个原理呢很简单，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影子呢就会在地面上进行移动，根据影子的位置就能知道大概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仪器啊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阴天还有晚上是不能够用的。于是呢，古人就发明了水钟啊，也叫做漏壶。水钟的原理呢，是让水从一个容器以稳定的速度流入到另一个容器，通过水位的高低来计算时间。比如说之前呢，很多的古装的电视剧当中啊，其实我们是有看到过这个漏壶来计算时间的啊。那么像中国西汉时期呢，就有铜漏壶，精度可以达到每天误差不超过一分钟。哇，当时啊，这个技术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了。后来呢，到了13世纪，欧洲发明了机械钟，利用重锤带动齿轮运转。17世纪的时候呢，荷兰的科学家呢，发明了摆钟，利用摆钟的等时性来计时，每天的误差不超过10秒。哇，这已经很精确了。到了20世纪啊，石英钟利用石英的晶体的振动来计时，精度呢达到了每年误差不超过1秒。而如今呢，最精确的这个铯原子钟精度达到了31年，误差不超过1秒。可以说啊，人类测量时间的历史就是一部越来越精确的科技发展历史。再来说说历法上的演变啊，我们用的公历啊，全名呢叫做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啊这个被颁布的。为什么需要改革历法呢？因为之前呢，按照每年365.26天来计算，但实际上呢，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是365.2422天，每年就多算了大概有11分钟。你别小看这11分钟时间，如果把时间拉长，经过1500多年，这个日历啊就已经比实际的季节提前了10天左右。所以呢，当时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公历啊，就做了一个修正啊，能被100整除的年份不闰，但能被400整除的年份还是闰年。这样呢，每400年只有97个闰年，平均每年365.2425天，和实际的天数更加的接近了。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2000年是闰年，但是1900年则不是闰年。说到了这个公历，当然自然也要提到中国的农历算法啊，就是另外一种智慧了。它利用的是月亮的圆缺作为依据。一个月呢大概有29.53天，12个月呢只有354天左右，可以说是比阳历啊要少了11天。如果不调整，这十几年后啊，农历正月那就可能不是在冬天，而是变成了夏天了。所以呢，古人想出了一个非常妙的办法，闰月啊，这大家知道应该是26年，其实就是有闰月的，对不对？这个闰月啊，大约每3年加1个闰月，19年加7个闰月，这样农历和阳历呢就基本上可以同步了啊。这里说的这个阳历是阳光的这个阳，并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历啊。这个中国古人想出的这个办法还真是不错。这套19年7闰的方法呢，古代叫做闰周，早在春秋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比希腊这个莫东章还要早。那农历中呢还设置了24节气，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24节气，它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本质呢就是阳历。所以呢，中国的农历其实是阴阳合历，同时兼顾了月亮和太阳，这在全世界来讲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很多农历上的日期啊，包括一定的节气啊，是最大程度的指导了一些农事的啊方面，可以说呢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带着大家就先聊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郭道士一口就吞了下去，虽然他也是被噎得直翻白眼儿，但是也高兴极了，在水中欢快地跳起舞来，仿佛是要谢谢老爷爷给自己的仙丹。道士看了一会儿小鱼儿戏水，对旁边的凤说道：凤，你要好好地照顾他，你和他的缘分可是深呐。道士说完便消失不见了，他都没看见凤是多么的努力地向他点头，那是凤在答应道士自己一定会尽力地照顾好小鱼儿。凤和小鱼儿整天在一起，小鱼儿游到哪儿，凤就会飞到哪儿。有一年森林里发生了旱灾，河流慢慢干枯了，小鱼儿还在努力向上游游去，凤每天担心着它，紧紧地跟随着，盘旋在小鱼儿的上空。小鱼儿越来越衰弱，动物们都很想帮助小鱼儿，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水源，于是凤就决定去帮助小鱼儿找水。他飞到了老道士所在的高山，可是高山之上不见老道士的踪影，难道他已经成仙了？凤在老道士的住所找到了一个用树皮缝成的袋子，里面还有一些道士没喝完的水，凤马上就叼着这半袋子水日夜不停地飞翔着。可是等他找到小鱼儿的时候，小鱼儿却已经死了。凤见到的是一个小土堆，这座小土堆里埋葬着小鱼儿，是动物们把它埋在了一个向着太阳的地方。凤为小鱼儿的死很难过，为自己运水回来晚了而自责，他把半袋子水洒在了小鱼儿的墓上，想起了道士的话：凤，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鱼儿，你和他的缘分可深了。凤飞上了山岗，向着太阳鸣叫着，而太阳落山的时候，凤便不再鸣叫，而是停在小鱼儿的墓前。

0: 人给他讲白鸟的故事，就这样循环往复。几天之后，道士来到了凤的身边，他已经是一位仙人了。他向凤点了点头，就直接走到了小鱼儿的墓前，弯下腰，轻轻地一挥衣袖，小土堆不见了，一棵嫩绿的小树苗却冒了出来。原来啊，当初道士给小鱼儿吃的可不是什么仙丹，而是一粒梧桐树子。这粒树子一直在小鱼儿的肚子里，小鱼儿死后，树子便随同小鱼儿一起埋在了小土堆里。凤撒下的半袋子水滋养了这粒梧桐树子。道士拥有着法力，他一挥衣袖，梧桐树就飞快地长了出来。小鱼儿太坚强了，他一直没有离去。在梧桐树长出来之后，小鱼儿和梧桐树也融合在了一起。道士临走前说着，以前啊，小鱼儿可是你凤的好朋友，现在你就把梧桐树当作小鱼儿吧，以后梧桐树就是你的好朋友了。梧桐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很快长大了。凤是小鱼儿最忠诚的朋友，每天晚上还是继续在梧桐树边给他讲白鸟的故事。每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又开始鸣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凤的鸣叫声中，梧桐树迎着阳光长大了，枝繁叶茂。梧桐树在长高的过程中渐渐地看清了小河的源头，那里真的很美，鲜花盛开。凤听到梧桐树告诉自己，凤，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一直陪伴我，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看到了小河的源头，那里景色优美，此外那里真的有你讲过的白鸟，他们都在那唱歌呢。凤听到这样的话高兴极了，他曾和小鱼儿一起平淡相守，一起追逐梦想，一起经历了磨难，不离不弃，创造了奇迹，这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跳到高高的树枝上，迎着阳光，欢快地歌唱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故事。而这个美妙的歌声却吸引了黄，他尊敬凤，成为了凤的伴侣。凤因为得到仙人的指点，又有了黄的作伴，成为了百鸟之王。不过他还是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后来梧桐树生长的那座山就被人们叫做梧桐山。在梧桐山上生长着很多梧桐树，传说美丽的梧桐烟云就是凤和黄的化身，他们也一直守候着梧桐山。好了，今天的这一段民间故事啊，虽然有很多的仙人，当然也是虚拟化的人物存在，但同时啊，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凤和小鱼儿之间的友谊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也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遵守和朋友之间的诺言，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哦。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3: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1053。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微广播剧《奇话》第一集。
2: 很多很多年以前，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粘土造人，有这样一群人，吸收了天地灵气，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被称为异能人。他们隐居在桃花源，世代以保护人类为使命。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艘名叫奇化的乌篷船开始说起。公元21世纪，苏州运河的狮山段，有一艘古朴的乌篷船在河里慢悠悠走着。桑锦姑娘身着紫衣，桑锦和辟邪从天而降，落在一处背街的巷子里，摔了个四仰八叉，毫不优雅。
3: 这种着陆的方式我一点也不喜欢。
4: 要求别这么高，快变一身衣服吧。
2: 两人换装后走到一处宅院前，发现牌匾上写着李宅。
4: 看地址，这里应该是黄之锦的传习所，没错呀。
2: 正说着，房东从宅子里出来。
3: 请问黄之锦在吗？
5: 黄之锦，这名字好耳熟。哎，是你？
4: 我？
1: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微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微广播剧《奇话》第二集。
2: 房东看见桑锦，脸色一变，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5: 是你，8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还那座宅子空了这么些时日，你赔我损失。”
4: 你认错人了吧？
5: 你还想耍赖？你不要走。
3: 哎，你来了。
2: 趁着房东回头看去，桑锦赶紧用扇子创造一个传送门，和辟邪一起跳了进去。等房东回过头来，发现两人已经不知所踪。桑锦和辟邪从传送门出来，到了一条热闹街上。
4: 那个人怕不是失心疯了吧？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呀？
3: 我总感觉这里的时空已经不是天宫全书里看到的那个了。

0: 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扭曲的呢？正说着，一旁摆摊的货郎引起了桑锦的注意，他走了过去，发现货郎面前摆的就是克丝制品。
1: 小姐，克丝手帕要不要看看？
2: 这克丝画全部是笔意，以镜花光时色暗而欲仙，位置之雅定出名手，从哪儿进的这上等货呀？
3: 小姐真是目光如炬，这可是宫里流出来的，你们算是捡到宝了。
2: 宫里？
0: 桑锦和辟邪出现在宫墙内，听见不远处有吵闹声，只见宫女秀儿哭啼啼地跌坐在地上，丝绸散落一地，一旁掌事太监王公公粗暴地把地上的丝绸捡起来。桑锦一眼看出那正是克丝。
2: 是克丝？
4: 王公公之前说好了，这些丝织品换一个月的吃食，您怎么又变卦了呢？
5: 哎呀，咱家肯收这些劳什子就已经算是可怜里面那位了，皇上盯得紧啊，咱家还是得想办法脱手，这不定能换几个钱呢。
4: 可是这都是娘娘的心血呀。
5: 哎，进了冷宫这种地方啊，也就你把他还当个主子呀。
2: 辟邪，在宫里你一个男人行走不便，暂且待在奇画里吧。
0: 好的。辟邪点了点头，便走进了奇画船舱。桑锦看了看腰间挂的小乌篷船，然后朝秀儿走了过去。
2: 你带我去见你家娘娘吧。
0: 哪知道秀儿看了看桑锦，不但不怕，反而面露惊喜。
4: 桑姑娘，
2: 你认识我？
0: 冷宫里房间逼仄，家具简陋，冷冷清清。窗户下一台精致的克丝织机颇为显眼，黄之锦穿着朴素的衣服，低头专注的克丝，仿佛置身事外。他手下的克丝细腻如春花，软弱如秋水，堪称艺术品。秀儿高兴地打开门，让桑锦进去。
4: 娘娘，您看谁来了？
0: 黄之锦抬头看向桑锦，仿若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他双目含泪，手中的梭子不觉掉落下来，悬在空中。
2: 娘娘，你认识我？
6: 别叫我娘娘，还是跟过去一样叫我织锦吧。
2: 你就是黄织锦？原来你在这儿。
6: 姑娘不认识我也是应当，七年未见，你还是旧模样，而我已经老成这般了。
2: 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皇上本就是薄情寡义之人，之前那么疼爱娘娘，说厌弃就厌弃了，连孩子都……
6: 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下去吧，我跟姑娘说会儿话。
4: 是。
6: 我这一生啊，早就没有了生机，如今等到你来看我，我已经了无牵挂了。这些年若不是有这台织机陪我，我呀怕是早就熬不下去了。
2: 不，你不能放弃。你难道不想将这克丝技艺传承下去，世世代代发扬光大吗？
6: 我没有忘记你跟我说的话，那我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
2: 你有，只要你想，我可以带你出宫的。
4: 不好了，走水了，娘娘，走水了。
0: 桑锦看到窗外一阵火光，

0: 我推断原来的历史里，黄之锦是没有进宫的，不然他也没有机会在苏州开传习所。那么我们就赶在他进宫之前阻止他当娘娘。
1: 没错，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哎，对了，黄之锦说7年前见过我，秀儿也见过我，说明他入宫之后我穿越过。
0: 你先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1: 放心啦，我怎么说也是个异能人，不会那么容易领盒饭的。
0: 你想好这次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黄之锦面前了吗？
1: 半个宫女，我说是你，我半个戏子如何？
2: 打扮华丽的黄之锦身怀六甲，坐在宫殿里，仍在织机前刻丝。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手下刻的是一副喜上眉梢，窗外传来一阵曼妙的吟唱。

0: 秀儿，去看看，是谁在唱曲儿啊？
1: 回娘娘，是个昆曲班子里的姑娘，说是皇上前日请了戏班子来，要在宫里演出呢。
2: 小女不知此处事，娘娘请功，请娘娘恕罪。
0: 不知者无罪，你不要怕。
2: 不是的，娘娘，只是这句唱词太过悲切，小女一时沉浸其中，有些感伤。
0: 好一个沉浸其中，这样的投入才能唱出世间绝句吧。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桑锦。
0: 桑锦，我与你有缘，来，你挨着我坐吧。
2: 娘娘，您这是在克丝吗？克得可真好，比苏州在任的领知都要好。有没有想过在宫中办个传习所呀？这么好的技艺不能传承下去多可惜呀。
0: 怕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呢。
1: 皇上现在可是把您放在心尖上呢，说不定会答应娘娘的。
3: 黄之锦捧着刻好的喜上眉梢走过御花园，碰巧遇见皇帝与南阳使臣在此赏花，赶忙停下行礼。
0: 皇上吉祥。
4: 身子不便，不要拘礼。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0: 这是臣妾刻的一幅小品喜上眉梢。
5: 哎呦，陛下，这是中国传统的绣花技艺吗？哎呀，简直栩栩如生，传神至极啊。
4: 这是克丝，比绣花可是难得多了，是吧，贤妃？
0: 皇上见笑了。
1: 皇上说的没错，克丝讲究通经断纬，挑花结本，与绣花不同，讲究正反如一，最是考验技术的。光是这幅图就运用了平刻、搭刻、盘梭、长短枪和木梳枪好几种技艺，一般的匠人可做不出来呢。
0: 多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5: 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陛下得此佳人在侧，真是好福气呀。
3: 皇帝愣了一下，抚掌大笑。桑锦躲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身边真正的秀儿靠着他沉沉入睡。
4: 荒唐，今日在御花园里丢人现眼，朕已忍你很久了，你还想在宫里教克丝？你把自己当成下贱的织女了？那南阳使臣回去就给朕上书一封，你自己看吧。
3: 皇帝把一封奏折摔在黄之锦面前，黄之锦颤抖地打开奏折，脸一下子白了。辟邪假扮的秀儿看了一眼，
4: 他替他们国王向朕求娶你，希望娘娘能去南阳传道授益，你说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0: 臣妾罪该万死，请皇

0: 赎罪。
1: 来人，砸了只鸡，看着就烦。贤妃皇室，赤夺封号，打入冷宫。
2: 皇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黄之锦跌坐在地上，秀儿阻止不及，只听一声巨响，织机被砸破，丝线散落一地。桑锦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心凉了半截，又听秀儿惊呼：“
0: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2: 黄之锦的身下流出暗红的血，桑锦顾不了身份暴露，跑了进去。
0: 我去找医生，你千万要撑住呀！
3: 来不及了，其实我早知有这样的结果，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
0: 都怪我，我不该劝你说那些话的。
3: 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真正想要的。桑锦，你别自责，倒是我对不住你，总是让你反复卷进这样的痛苦里。
4: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微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微广播剧《奇话》第四集。
2: 桑锦和辟邪回到奇话，桑锦一落地，就在奇话里各种翻找，找了一本《明实录》，快速地翻找起来。
5: 你在找什么？我帮你。
0: 黄之锦既然当了皇妃，说不定正史中有提到夏皇后、吴德妃、沈淑妃，竟然没有。
6: 除了皇后和贵妃，如果没有生育，皇帝的其他女人根本不会留在正史里。
0: 怪不得他说繁华荣宠转头空，倒不如一生与缂丝相伴。唉，我怎么会指望一个帝王对妃子的情谊啊？
6: 我们去阻止他进宫，上次穿越我已经查出他进宫的时日了。
0: 嗯，
2: 桑锦再次拿出桃花扇，扇子正面只剩下三朵桃花了，他用灵力催动扇子。桑锦和辟邪出现在院子里，只见皇父铁青着脸走过来，黄之锦小碎步在后面跟着，他们赶紧躲了起来。只见他二人走进房间。
7: 爹，求您了，我不想进宫，不想嫁人。
8: 胡闹！皇帝赐婚，那是我们家天大的福分，你还想抗旨不成？
7: 您就是我死了，我逃出去不连累你们。
8: 锦儿啊，爹知道你怕进了宫就不能继续缂丝了，可是皇帝是因为你的手艺才看上你的，他也同意你把织机带进宫，不是吗？
7: 可是
8: 好了好了，婚姻大事容不得你自己做主。
2: 桑锦和辟邪在门外看着，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9: 小姐，吉时快到了。
2: 黄之锦感觉胸口发闷，猛烈地咳嗽了几声，他拿手帕捂住嘴，发现吐出了一口鲜血，心里立马凉了半截。皇父皇母急匆匆走过来，只见仆人在门口拍门：
9: 小姐，小姐，
8: 怎么回事？小姐多久没动静了？
9: 有一炷香了，他把门锁了，不让我们进去。
8: 快快快，撞门！
9: 好。
2: 随着房门被撞开，几个人冲了进来，
6: 皇母惊叫一声，险些晕过去。只见由辟邪假扮的黄之锦身着素衣倒在梳妆台前，他手边是摔碎的茶碗碎片，手腕处的鲜血已经干了，几滴血滴在衣服上，看起来凄厉骇人。皇父大着胆子上来探鼻息，发现女儿已经气绝，她脚下一软瘫在地上。戴着面纱的桑锦来到一座草庐门前，看到门上贴了一个招租令，推门走了进去，随即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契约，交了三个银锭子作为定金。房东喜不自禁，
10: 娘子好爽快，东厢房已经收拾好了，可以马上入住。织机三台，生丝十捆，还有染料，这些我马上去办。不过呢，这儿需要您签个字。
6: 房东指了指契约，桑锦拿起笔。房东好奇地盯着桑锦的面纱看，此时刚好一阵风吹来，房东得以看见桑锦的面容，不禁看得呆了。
7: 好了，
10: 黄之锦，娘子好名字。
6: 房东走后，桑锦将晕过去的黄之锦放在床上，又把一封书信和几张银票留在了桌上。
0: 既出逃屡里，无复归返，此间贝尔生平所致之一切，望君珍视前程，勿蹉跎。勿问吾乃何人，唯忧克斯妙意之沦没，故有此助。
5: 他一会儿就会醒了，我们走吧。
7: 嗯，
6: 桑锦点了点头，拿起黄之锦身上带着的一块手帕。
11: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莫负韶华。
1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巴黎卢浮宫，明代克斯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微广播剧《奇话》第五集。
6: 桑锦在自己施法的视窗中，看到他们走后黄之锦身上发生的事。黄之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克斯，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7: 放开，我没有犯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13: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克斯的女子都要进宫。
7: 为什么？
13: 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姑娘，你可是有福了。
6: 桑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7: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5: 你别忘了，我们异能族不能伤害人类。
14: 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
7: 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黄之锦这号人呢？
5: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怕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14: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黄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克斯，终身未嫁的吗？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
5: 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7: 正是。

0: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黄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
1: 说，是谁教你克丝的？
2: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
3: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2: 不好，是皇上来了。
0: 辟邪想了一下，嗖地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
4: 这是怎么了？
3: 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
1: 哎，赶紧把她扶进屋，再去请大夫。
3: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1: 哎，她是好孩子，假以时日，克丝技艺一定能超过她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
0: 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5: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0: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2: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0: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6: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2: 桑锦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克丝，连爹爹都夸我克得好呢。
6: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2: 为什么？
6: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2: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6: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
5: 桑锦，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克丝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6: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5: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乐观点，八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6: 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2: 嗯。
1: 锦儿。
0: 回到齐化，桑锦突然吐了一口血，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
5: 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
7: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微广播剧《齐化》，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巴黎卢浮宫，明代克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微广播剧《齐化》第六集。
0: 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8: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9: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8: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0: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0: 桑姆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1: 不要！
0: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五颗了。棋画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1: 奇怪，辟邪人呢？
0: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黄之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2: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哦。
0: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2: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0: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2: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不好！
0: 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她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七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2: 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0: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2: 小姐，你做了什么？
3: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微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微广播剧《奇话》第七集。
4: 我也是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缂丝呀？
0: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

0: 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1: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0: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之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1: 救命啊，救命！
0: 黄之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之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之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0: 黄之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松了一口气。
2: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吗？你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1: 我想学克斯，可是我爹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
2: 原来过去有这么多破规矩。可是如果他没法学会克斯，日后又怎么能成为传承人呢？那你有没有想想别的法子？
1: 我去求了大嫂了，她平时最疼我了，可她怕我爹，她也不同意。
2: 她若是学不会克斯，日后自然也不会遇到皇帝，说不定可以平淡地度过余生。只是克斯的传承，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1: 哎，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2: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0: 黄之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童稚的倔强，桑锦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0: 桑锦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之锦。黄之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1: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2: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1: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2: 第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1: 拉钩。
2: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2: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0: 黄之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奇画，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2: 你干嘛？吓我一跳。
3: 你去见过黄之锦了？
2: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3: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之锦了？
2: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3: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你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2: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3: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2: 你说什么呀？
3: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 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4: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3: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
0: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
3: 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4: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3: 在你没有参与的时间线里，黄之锦10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黄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黄之锦并没有支出那幅旷世奇作，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克斯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4: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0: 没错。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5: 是你8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
6: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来。
7: 说，是谁教你克斯的？
1: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0: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母亲蹲下来抱住小桑锦。
1: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8: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9: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微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巴黎卢浮宫，明代克斯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微广播剧《奇话》第8集。
0: 桑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4: 娘，娘！”
0: 辟邪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4: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3: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 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

0: 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1: 小锦，
2: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1: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1: 不可以。
2: 我知道怎么做。辟邪，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0: 辟邪看到桑锦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1: 那你保重。
0: 桑锦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
1: 我会等你。

0: 这次穿越之后，桑锦直接出现在冷宫门口，冷静地在井里打了一桶水提进后院。后院有个老旧的佛龛，枯落叶铺了一地，一个残竹被老鼠啃食只剩下一半。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眼神中满是惊喜。
1: 你来啦。
2: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2: 请师父教我克丝。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它，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我知道克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我愿以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1: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寻仙拱寿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人衰老而亡。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辟邪恍惚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

0: 从船舱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他循着铃铛的声音望过去，看见桑吉站在河岸边冲他微笑。
1: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微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中波1053调频91.4，第一次播音时间到此结束。中波1053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开始，调频91.4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30分开始，欢迎届时收听。服务更周到，节目更好听，江苏文艺广播感谢您一贯的支持厚爱。

0: 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第一集。
2: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3: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嘛。
4: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3: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4: 可外面下大雨了，
3: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4: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3: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4: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3: 我都要。
2: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哎，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

0: 试一下，卧雪岗上有老师呢。
1: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2: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这雨下的。
1: 哎，同学，把老师的伞下来。
3: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0: 魏学长，
3: 来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0: 谢谢。
3: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0: 不用，毛巾还您。
3: 来，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4: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3: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5: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4: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涛哥，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多分一点。
5: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0: 我也不知道呀。
1: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6: 我怎么知道啊？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0: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1: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6: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1: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6: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0: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3: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5: 哎，什么奖励？
4: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5: 切，你们的比苏超好看。
0: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4: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7: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3: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5: 冯斯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3: 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拉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5: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4: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0: 又看分数。
3: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 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情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5: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塞尔哦。
4: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8: 如果爸妈不忙，哦不，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3: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7: 怎么还不抽奖？赶紧的，我等不及了。
5: 接龙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9: 抽奖了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8: 把奖都留给我吧。
5: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10: 唉，大我妹，
5: 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4: 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拿这块花种子吧。
5: 马一菲你怎么样？
11: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我
5: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菲中大奖了，特等奖。
8: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5: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12: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7: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1: 怎么突然开会呀？
6: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3: 咱们是不是现在把受影响的同学和电子给他割断呀？
3: 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4: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3: 嗯，哎，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1: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14: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1: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6: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1: 吴老师真羡慕你啊，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3: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15: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要发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3: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指定的分数， 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14: 不定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1: 我扣错了两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14: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3: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7: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14: 那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3: 可是，
7: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3: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1: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3: 哪句话呀？
1: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16: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17: 马一飞，你拿一千积分打算干什么？
11: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4: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17: 要吃自己攒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试卷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4: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素超喽。
17: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4: 行。
11: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17: 那好吧。
7: 妈，你回来了。
18: 一飞，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11: 不是明天补的吗？
18: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11: 好好好，我补。
18: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
7: 耶，哎，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

0: 哟，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1: 老马，哎呀，你回来了！呀呀呀，看看你，
2: 是抓捕时弄的。
1: 哎呀，一飞一飞，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2: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1: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烦。
2: 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飞上学。
3: 校长早，
4: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5: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4: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2: 一飞，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啊？
0: 魏校长啊。
2: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0: 迎接我们上学呗。
5: 校长早，
4: 奶奶早啊，红宁宁。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5: 嗨，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4: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啊，哎。那个张小萌啊，你个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6: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4: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2: 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0: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可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魏校长早。
4: 马一飞，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飞爸爸吧？
2: 魏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飞。
4: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飞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2: 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啊。
4: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2: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飞，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归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4: 你去吧。
2: 麻烦让你了。哎，谢谢。
0: 魏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4: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0: 嗯，我去教室了。
7: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0: 陶露露，你听见了吗？
8: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试点助学课堂。
0: 助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8: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

0: 要值得试试。
1: 是吗？李海，你呢？
2: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0: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3: 同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我们班和六年级三班开始试点助学课堂。
0: 钱老师，我爸妈举双手赞成。
4: 我家也同意，
5: 我全家都同意。
6: 什么助学课堂？我爸妈怎么没说？
3: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听桂校长呢介绍了助学课堂。桂校长说啊，现在的课堂呢大多是以我们老师讲解和做题为主，你们呢虽然能够完成题目，却不一定能真正理解，也不会认真思考。但是助学课堂就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3: 这个嘛，老师这儿有桂校长设计的助学手册，陶露露给大家分发一下。
0: 好嘞。
3: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7: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8: 是考试卷吗？
9: 哎，让我看看。
10: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3: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10: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11: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
6: 再写数学。
11: 数学？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6: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11: 不一样？我看看。哟，这什么啊？助学手册。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啦，也不想想别人。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10: 好。
6: 只说第三列不行，还要
10: 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6: 好，我知道了。
10: 桂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0: 交作业，交作业，助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菲，你去哪儿？
6: 校长办公室。
0: 正好把助学手册带过去，桂校长要看。
6: 好，
10: 说，去桂校长那儿干嘛？犯错了？
6: 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10: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6: 反正我要学。
12: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13: 桂校长在发火。
14: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15: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
16: 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12: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14: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12: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10: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17: 义卖义卖，为盲童义卖。
18: 奶奶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9: 叔叔阿姨们，快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3: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0: 画得蛮好的嘛，来一赞支持你们。
19: 画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0: 太好了，100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2: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6: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0: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12: 孩子们，

0: 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1: 鸭血粉丝汤。
0: 走。
2: 小偷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
0: 别怕别怕，躲我后面。
3: 站住！
4: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0: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5: 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6: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哎
5: 呀，本想啊，借义卖和你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6: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7: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5: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话给我放到床头。
8: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5: 好，真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6: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9: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桂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10: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塞尔快看。
11: 可是面积没变呀。
9: 你是怎么知道的？
11: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9: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10: 我知道，长乘宽，平行四边形也一样呢。
9: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11: 嗯，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6: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
1: 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要写相等。
2: 对角是相等的呀。
3: 相邻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
0: 非常好，继续说。
4: 还有别的发现吗？
5: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
4: 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
2: 冷场了，这戏怎么往下唱？
4: 哎呀，随便说点什么呀。
0: 再观察一下图形。
1: 喂，叶海，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6: 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1: 哎，
7: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0: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7: 他有两条对角线。
1: 切，这个谁不知道？
6: 就是。
7: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6: 说什么呢，别逞能了，不会就坐下。
0: 你的意思是这两
8: 能

0: 你自己看。
1: 哇，全对。
0: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1: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0: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今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唉，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0: 听到
1: 他在更新自己，他是就是说我们一个诗人他可能有两种见识吧，一种是你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诗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断的推贡献新的写作新的作品，
2: 嗯，
1: 这两个方面吧，它是齐头并进的。
2: 明白。
1: 嗯，
2: 刚才这个胡老师说到一个很有趣的词儿，叫做流量啊。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访谈的主题，也让很多的朋友很感兴趣，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就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在于那两个字叫做依然，就因为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诗歌非常风靡的时代的，每个人的这个口袋里面都揣着诗集，然后年轻的人们坐在一起，白衣飘飘的年代，大家都在谈论着诗歌。但是今天诗歌似乎好像从我们的主流视角当中，
1: 有的最优秀的那些作品，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一首作品写出来之后洛阳纸贵，它可能也会流传千古，但是写出来之后默默无闻，当时无人读它，无人看重它，但它未必不是好诗，也可能要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它才能被发现它的价值。
2: 嗯，
1: 像这个杜甫它是一两百年，像春江花月夜的时间就更长啊，我没有细数过，也许过了上千年吧，它才被发掘出来。我觉得所以呢，一个人一个诗人的使命呢，就是说你写出最好的那种作品，就像这样的作品，我们只有看到这样作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这么美，汉语可以写成这样，就是那个时代的汉语可以创造出如此的瑰宝。然后呢，其他要交给这个作品自身的命运，要看看他在时间当中他会遭遇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读者，会遇到这个自己的什么样的啊命运遭遇。我觉得诗歌呢，它只要是好诗，它就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它在这种时间的漂流当中，它会啊有自己的奇遇。
2: 嗯。
1: 但是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好诗可能被埋没掉了，啊，可能由于某种偶然或者其他。但是我们要相信，就是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
2: 嗯。
1: 因为坏的诗歌不会流传下去。
2: 嗯，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热爱创作的年轻的诗人们，那如果告诉他们说你专心去写作，你把这个答案交给几百年后来评说，那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怎么来锚定自己内心的这个价值呢？我相信您一定也有很多年轻的诗人向您去请教，或者是您的这些学生，您怎么去告诉他，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标准？杜甫当然他现在我们见证了他的这个意义和价值，但那个时候也许杜甫也有过失意的时刻，他也许也是郁郁不得志，说我的文章为什么还没有被人所欣赏。
1: 我觉得对青年诗人没有必要做这种劝告。
2: 嗯，
1: 因为道理都是特别浅显特别明白。由于我们的青年诗人他现在基本上是高等教育

0: 受过的啊，文学的涉猎，文学的资源，那比过去的人他要丰富得多。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呢是两点，一个是情怀，这个情怀很重要。你比如说写诗，我们都知道一本畅销的小说可以赚钱，可以帮助一个青年人生活下去，很好。那一部诗集可能你去出，出版社赚不了钱，他还不乐意出呢。那么这个对青年诗人来讲，他面临着生活啊、生存啊、写作啊，他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你不能劝一个诗人，你就去好好写诗啊，你不要管生活，那谁来养活他呢？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就是两个，一个是情怀，一个是选择。这样呢，就他会把诗人们进行分解。
1: 嗯，
0: 啊，没有这个地方，这个里边的这个选择上啊，这个没有高低之分。啊，一个人不写诗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你愿意有这份情怀，啊，有使命感也是好的。
1: 嗯，
0: 就我觉得诗人他在你既然在不同的时代当中，那么你这个时代对你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么你做出自己的选择，怎么选可能都是合理的。啊，你就是有志于写作，情怀特别好，那么你写一辈子也可能一事无成，这个太正常了。
1: 嗯，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冥冥注定，也有很多的这个机缘巧合啊。
0: 嗯，
1: 接下来我想聊一聊胡贤老师您生命当中的一些选择，因为我们了解到胡贤老师经历过教师、记者、编辑，最终成为一名诗人，也成名这个诗刊的主编。您觉得您人生当中有哪些选择现在回想起来是极为关键或者是极为重要的吗？
0: 啊，我觉得是最后成为一个诗人的话，是还是对他的热爱，你放不下。
1: 嗯，
0: 比如说我也喜欢写散文，也出了几本散文集，我甚至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我出的所有的散文集它还不是我要想出的，它里面的文章还不是我想写的。但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写出来一篇还不错的散文，但是给写出来一首诗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你写完一首诗觉得很有快感，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很满意。

0: 甚至有的这个杂志说啊，你好好写，我们来重点推你。但是我就没有好好写。
1: 就这也是一种选择
0: 啊。对对，这个呢，我在写作上有人说我勤奋，实际上我自己知道相对还是有点懒的。有点懒的呢，这个诗歌这个文体它实际上适合懒人。
1: 哎，这个怎么讲？
0: 这个懒人呢，就是说写的少，可以多在脑子里多酝酿酝酿，可以无所事事的，甚至在那儿，好像东想想西想想，好像是一个务虚者，然后有了那么几行把它写下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小说家啊，著作等身，这个小说机会很高，一般诗人不会有那么多，所以，他们写出一部长篇，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诗人呢，一般就是我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诗人。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这样的艰苦的劳动是偶然的。
1: 嗯，
0: 除非写长诗，否则写短诗呢，相对就好一点。你有充分的时间去酝酿，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诗句。
1: 嗯，
0: 这个，所以我说它适合懒人，像我这样的，它是一种写作模式吧。
1: 古人说这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胡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您相信灵感吗？
0: 那绝对要相信它。这个，但是我觉得呢，不能把它过于神秘化，不能过于神秘化。现代科学呢，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揭秘性的东西，让我们比如说，那么什么是灵感？什么是天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我们过去光知道一个人有意识，那不知道有潜意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所得，你的阅读的对阅读的消化，有时候它可能它无形的滋养了你，它进入的可能不是你的明确的意识，而是潜意识。所以，我觉得一个诗人写作啊，他要学会调动自己的潜意识。因为那个我们认为天成的，我认为啊，这个神握着你的手写下的那个句子，很可能是来自于你的潜意识。
1: 嗯，
0: 就是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你比如说这两个，它是有不一样的方式的。啊，你让我写一篇散文，比如说采风吧，来到这个地方了，回去写一篇散文，这个我可以抬笔就来。啊，我到了这里，什么时间看到了什么，等等吧。当然散文写好也是，我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写好散文也是极难极难的啊。他甚至是看着容易，但是难度一点不会亚于诗歌。但诗歌写作呢，它有它一个特点，在我来说就是说，没有那么一句就无法开始，那一句好像不是你想出来的，它是天赐的，它来自于你的灵感。那么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是要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啊，甚至在屋子里没有了，到街上走走啊，但是你脑子里老是挂着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呢就是可能你关闭了其他的通道，比如说理性的通道你把它关闭掉让感性四肢让它敞开，也可能它突然就接通了你的潜意识之类的吧然后突然有了那么一句像天赐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这一首诗可能它整个的就被触动了。所以我觉得写作在诗歌上面，诗歌的写作是比较特别的。
1: 会有一些突然被击中的瞬间。
0: 对。
1: 接下来我想征求一下这个胡老师的意见，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当着诗人的面去谈论他的作品，并且要求他去解释自己的作品，是世界上一件顶级残酷的事情。
0: 对，就是如此。因为诗歌呢，它是我们古人说就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像罗兰巴特呢，他有一个西方的这个评论家嘛，罗兰巴特有一个理论，他认为就是诗人已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写完这个作品之后，作者就等于不存在了。那么创造这首作品的就是读者最后使这首作品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理解可能是属于他某一个层面上的读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就是说你做不了自己的主，谁都想让自己的作品

0: 啊，有更多的读者或者流传千古，但是你做不了主，因为它有读者确定。所以在读者那里，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读者那里，一首诗有自己的生命和遭遇，有自己的命运。啊，所以作者对自己的诗最好可以不谈。
1: 其实本来准备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节选啊，但是我还是想申请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稍稍的聊那么一两句，好不好？
0: 可以。
1: 就是今天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的时候，我看到胡弦老师的这个一个诗歌的小节选，我觉得好像他就是最好的回答。就这首诗的第一句话就叫做“抒情的时代已结束，但对发生的渴望已转化为倾听，蛰伏在体内，并在那里无声的膨胀。”就我当时看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刚才我们聊到的被击中的感觉，抒情的时代已结束，就是有一种大幕拉上，但是同时又感觉好像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束灯光慢慢慢慢亮起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好像另一个时代又开始了。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这个创作者而言，像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诗句是怎么样一点一点诞生的？我们从这个操作层面上来讲，它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天赐的天成，还是说它可能原本有一个初稿，一遍又一遍的打磨、修改、调整，还是怎样？
0: 这个诗来自于我刚才的说的那个在新疆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吧。所以呢，对诗句呢，如果说对它的理解的话，不能离开具体的一首诗。和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说你写到的面对的物啊，我面对的就是手风琴博物馆。我可以介绍一下，在那个六星街里面有个手风琴博物馆，它收藏了大量的手风琴。有的非常珍贵，国内外的都有，而且那个收藏者他是可以修琴的
1: 啊，
0: 他可以演奏他修好的那些琴，所以一排排的琴放在那儿的时候，它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时间段，啊，有的可能是几百年前的，有的是几十年前的，那么他们演奏过的曲子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通过这种联想，你就觉得，哎，他们接通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感。抒情的时代永远不会结束，这只是一个诗歌的说法。它又怎么可能不抒情呢？不然的话，诗歌去干嘛呢？但是呢，对一件旧的手风琴来说，它可能就结束了。你比如说一架一两百年的手风琴，可能在某一个主人那里，他演奏的是不同的曲子，但是那个属于那个人的那个时代结束了，是个人的小时代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它坏掉了，不能再演奏了，它可能就消失了，这是他的一个命运的遭遇。但是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来到了博物馆，他在博物馆里又活了过来，那么他又重新开始了。他对应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被修理？为什么要重新发生？正是来自于我们倾听的愿望，来自于这个在我们内心。他会让我们对眼前的这个世界突然产生另一种观感，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看古人的诗，我们也在江边走来走去，但是你会忽然发现春江花月夜啊，它给我们呈现的这个世界，它是被美和人类的最细腻最深沉的情感浸透了的，这种情感是无比重要的，是无比重要的。那么你说它有什么用？这就是它的用。但是呢，它属于那些有缘人，就是你读了它，人不能自己的去有了联想，有了给它接通的感觉，一个人即便能够接通，你获得多少还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获得的更多，有的人呢可能获得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一首诗呢，他会挑选他的读者。他会不断地给这个世界输送能量，这种能量呢，比如说对美感的培育，对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一种培育，对我们情感的这种激发和培养，等等等等吧。

0: 所以我们的精神财富啊，我们获得的这些我们在世界上的怎么样存在的感觉，我是谁，我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品味在哪里，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吃饭睡觉物理性的活着，我还怎么化学性的活着，这个时候呢，我总看多了的分辨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就想，如果一首诗它占到60%了，那这个作者实际上有60%是被虚化的，就是说你这个签名的署名的这个作者，你是个不完整的作者啊。我们反对抄袭，但是你这个怎么，那你至少有你的能力是60%，那40%都是 AI2 的，你这个也是窃取啊。
1: 嗯，
0: 甚至随着 AI2 的这个今后的功能越来越全，它越来越强大，那么这个诗可能占到50%, 60%, 70%, 80%，甚至90%，甚至不需要改了，诗出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诗人了，但诗还在诞生，这很可怕。你知道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写诗首先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你的作品。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舍本求末，那么你已经把诗人开除掉了，这个就比较可怕了。我觉得这个不能出现，目前呢还没有问题。目前没有问题在哪里，就是无论你智能投喂了多少资料，他还写不出一首李白写的优秀作品那样的水平。
1: 嗯，
0: 啊，你叫他模仿我，他也不会写出一首我的比较好的水准的那种诗，他也写不出来。
1: 嗯，
0: 但是这种东西今后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事呢，一定要这样，就是不要去动它，一动它你就不真实了。
1: 嗯，
0: 啊，不真实了，那你就会变懒，尤其是青年诗人。你就错过了你的成长期。我们读优秀的作品，深入生活，去写自己的感触，然后你慢慢的从上来的模仿到自己的主动的我成为一个有自我风格化或者有自我的个人表现特点特色的这样一个诗人，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 AI 一转眼就帮你把这些东西消灭掉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消灭了，应当是有一种正面性的成立。
1: 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很回扣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话题，就叫做诗歌无用。就是你看 AI 这么有用的东西，面对无用的诗歌它也束手无策。
0: 它不是束手无策，它有策，但是我们应该主动的规避它。
1: 嗯，
0: 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器。
1: 嗯，
0: 你不要让他侵占了你的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侵占了你的情感空间，你的就是说一个诗人他是靠着自己的可能是有缺陷来存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 AI 它不一样，它是在数据上它是追求于某种完美，但是我们觉得一个诗人的存在正是因为他有性情。甚至他的性情是不是那么完美的，但是呢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看法和不一样的感觉，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1: 嗯，
0: 当然他写的这种诗一转眼就会被借走，也会成为这个 AI 的养料，但是呢 AI 他毕竟是一个跟随者
1: 嗯，
0: 我们呢就是尤其是青年诗人，不要错过自己的成长。就像我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这个孙悟空可以一个跟头翻了18000里，那要取经的话，他不直接就可以去取吗？那还要这99、81难，师徒几个遇到这么多的遭遇干嘛呢？但是我觉得，诗歌的成长，一个诗人的，他正是他的遭遇在成就他。
1: 嗯，
0: 就是你错过了这些东西，你是个空壳。所以一个诗人，如果你用 AI 完全依赖 AI 的话，那么你就。

0: 是个空壳了，这个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1: 所以就是要避免，要拒绝筋斗云的诱惑，拥抱自己人生当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抒情的时代是永远都不会落幕的。今天很开心和胡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我相信这个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一直在追寻的这个过程就是证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里是文艺会客厅，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再见。

0: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非常的光怪陆离，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电影或者电影人啊，他们在制造一些新鲜感，让你摸不着头脑。比方说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非超英的科幻原创，诺兰又搞了个古希腊的史诗，至于皮克斯，他把玩具总动员拍到了第五部，蜘蛛侠又换了一波装备。这是何年啊，今夕是何年啊。至于国产电影这边，谢苗拍了动作片，在豆瓣拿分拿到了 8.9， 这是什么概念，好久没有这么高的得分动作电影了。而王源 TFBOYS 的王源，他演了一部科幻爱情片，科幻和爱情，没错，就是这么奇妙的 mix 在一起。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映电影吧。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首先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就是刚才提到的来自于王源的科幻爱情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光听这个电影名就觉得他应该是不走寻常路的。王源在里面演男主角，女主角是由文琪饰演，而还有一位主演张颂文，他到底演什么人物呢？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很会演，所以他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角色。王源、文琪、张颂文这三个人的组合

放在一起就非常的奇妙啊。文琪很会演，十几岁就拿到了影后。王源呢，这两年一直在尝试脱离偶像标签，走表演的路线。那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再加上科幻爱情这么很少见在国内电影里面所看到的搭配，所以我觉得要么惊艳，要么翻车，不存在中间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科幻爱情电影会是你想看的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王源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做《蚂蚱跃入星空》。哇，这个歌名也是在比喻主角奇迹一般的相遇，整个音乐风格是温柔且有力量，和电影一样。

歌曲，我们听的是一个片段，其实听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感觉，于是大家记住了这一句歌词，你说爱像云，把它赋予了这首歌一个新的名字，其实是因为我们被这首歌里面那种对云漂浮自在的向往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虽然很多人说现在的抖音音乐啊，好像是过多的量贩一些工业流水线，但是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的配乐依然在抖音上面会被翻红，因为它的某个片段，因为切合了当下人心里的某份情绪良田，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于是这首一直很安静被抖音网友换了一个名字，你说爱像云。这个季节正是赏云的好月份，也可以抬头看看，你说爱像云有多像呢？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接下来这一部是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女士她的新电影，很惊喜啊，她会和刘昊然还有萨日娜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她在里面演一个魔方奶奶，精神状态领先30年，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更爱惹事儿。她和天才年轻有为的吴有为刘昊然扮演的这个后辈结缘，大家一起勇闯魔坛，这个魔就是魔方啊。手玩的那个魔方，70岁才拿起魔方的这位魔方奶奶，她究竟能玩出什么名堂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萨日娜，经常演那个慈祥端庄妈妈的萨日娜，她会在里面演杨紫琼的闺蜜，穿上小碎花，变成了可爱浪漫风的老闺蜜。这是一部风格温暖治愈，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电影。而他的主题曲还邀请了好久不见的小魔女范晓萱来演唱，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朋友》。

别感谢魔方小姐这样的电影，让我听到了这样久违的范晓萱，听到甚至有点想流泪，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范晓萱唱这样的作品了。当初那个纯真年代唱着抒情歌的小魔女一去不复返，很久不见她，即便在是在音乐节的舞台上看到的范晓萱，即便唱氧气这样的作品啊，他也把它改成了那种摇滚，所以曾经的那个小魔女范晓萱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在这样的电影创作当中，又让我们找回了那个纯真年代的范晓萱，我想就连他自己听到可能都会陌生又熟悉吧，所以挺感动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我想可能音乐也是一个微观世界的缩影，有的时候我们也走得太远，已经和曾经的自己渐行渐远，可是在某个契机我们又有机会回到校园的时候，那个曾经的自己又会浮现了。来听一首范晓萱吧，她在18岁就唱了一首到80岁都会令人落泪的歌曲，青春若有一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会改变。眼泪

0: 识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啊。我们接下来说说最近上映的海外电影了，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5》都到第五部了。乌迪和巴斯光年从1995年开始陪你长大，现在2026年他们应该要陪你的孩子长大了。皮克斯这一次没有透露太多的剧情，但是安德鲁·斯坦顿的回归指导，也就是拍海底总动员的那位，还是让人期待的。只不过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前有看过皮克斯的《心灵旅程2》，肉眼可见它的原创力量在掉落，元素之城更是让人叹气，所以让人有点失望。但如果有一部作品能够让皮克斯重回巅峰的话，那我希望是《玩具总动员》，因为这个系列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四次呢，现在是第五次了。我们来听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I Knew You， 这是《玩具总动员5》的英文主题曲。其实这部电影还有一首中文的主题曲，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联袂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英文版呢更侧重原创叙事，而中文版更强调友谊传承。所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听了泰勒的原版。这个季节如果要听何炅的歌曲，更适合听那首《栀子花开》。正是潮湿的梅雨季，也是栀子花开的季节。说回来，何炅的这首歌还真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何炅后来自己执导的电影《栀子花开》。

接下来这部电影来自于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揭秘日，光听这几个字 Steven Spielberg 就值得一看，是吧？揭秘日它是原创剧本，不是续集也不是改编，上一次斯皮尔伯格这么干还是头号玩家，这都过去几年了，八年了，再往前就是人工智能。而揭秘日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改变人类的命运的秘密在某天被公开，艾米丽·布朗特主演的，科林·菲尔斯也在。斯皮尔伯格拍商业片的水平完全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完全需要操心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被剧透。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前，在被朋友圈刷屏之前，自己先看这部电影，不然被剧透一次就少一层爽感，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多聊剧情了。揭秘日来自于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我们接下来听一首 Steven Spielberg 电影的主题曲，我觉得很奇怪，或者说也很不意料之外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那些电影，像大白鲨、 E.T.、 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他的电影配乐基本上都是纯音乐，一些纯器乐，这些音乐都非常的经典啊。但是想找一首有人声演唱的作品和大家分享，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因为经典的配乐好像都是纯音乐，所以如果有人声演唱的，我找了一下，应该是西区故事当中的歌曲啊，尤其是 Somewhere 还有 Tonight， 因为这些歌曲本身就是音乐剧史上的经典。那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版本当中还用了全新的演员去演绎，我们来听到来自于西区故事当中的这首 Somewhere。

这是周深演唱的《悬崖之上》，也是张艺谋的谍战电影啊《悬崖之上》的主题曲。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经常拿来和张艺谋做对比的导演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言简意赅》，它是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所改编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警察和特务之间的较量展开的，却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间。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某胡同院子里的特务，那为了追查真相，他索性搬进了院落，昔日追查者和目标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于是两个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还有两代人的命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相伴相斗了一辈子的冤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宿敌了。我想熟悉冯小刚视听语言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他经常在电影里面讲一些独属于中国人的情谊，所以电影讲的不仅仅是抓特务，更不是简单的苦难，而是时间，岁月就像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可这两个人偏不让他静止旁观。抓特务，这是冯小刚的新作。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呢，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也和情书有关，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一开始是因为孙子小伟他欠了债，然后听说下南洋的阿公发了财，于是就拿着一封封尘封的侨批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了40年的阿公。于是故事线由此切回了1940年代，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侨批，里面有几匹布，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10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他，就像安抚自己。我想很多观众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就是因为电影里面这样真挚的情感把我们所打动，尤其是在当下 AI 当道的作品里面，这样的人情味啊，尤为显得动人。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县。

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木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误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9: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

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啊。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他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枝的善意欺骗，
舒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舒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而他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他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地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陈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2: 怎么说事？
1: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2: 我没问题啊。嗯，那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1: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3: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啊！
1: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这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2: 啊。
4: 嗯，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2: 啊，我天天开。
4: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2: 行嘞。
5: 喂，对，彭先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棚户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嗯，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1: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龚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还没睡啊？
2: 你吃饭了吗？
0: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东北，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
2: 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收科室。
0: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2: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

0: 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1: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下来了。
1: 没落实的事儿，我不想提前说，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0: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1: 不能挽回了吗？
0: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才出尔反尔。拒绝。
1: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0: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1: 冬梅，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
0: 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1: 是，你做得很好。
0: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周秉义，我郝冬梅读医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1: 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
0: 行，周秉义，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0: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还有水吗？来，来你。
1: 永坤哥，
0: 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2: 向阳让你来了。
0: 啊，向阳哥，向阳哥。
2: 行，那好好干呗。
0: 哎，好好干，
2: 好好干。
3: 咋了？就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2: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3: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2: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3: 不是你都知道了？
2: 在你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3: 我告诉你啊，秉宽，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了？
2: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在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3: 别说，等你过去了，但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2: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得了孩子服了。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用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3: 不是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2: 你拿着，你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资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嗯，光资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

0: 快进来。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0: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1: 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
0: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千头万绪的。
1: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0: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一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事情？
0: 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
1: 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

0: 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
1: 没什么，
0: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放心，早期的啊，肯定是好，我保证。等我做完这件事，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咱就去哪。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
2: 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着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我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吗？哎，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2: 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1: 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呀。
1: 我有对象了。
2: 啊？
1: 哎，你整挺好。
2: 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
1: 你随我，有点魅力。
3: 喝口水呗。
1: 哎，谢谢啊。
3: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
1: 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
3: 哦，这是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
1: 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
3: 改造光子片？
1: 啊，
3: 怎么个改造法呀？
1: 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
3: 景田方案？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
1: 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
3: 这你大妈，你大光头，我没叫你大爷就。哎，干哥，哎妈，聪聪，
4: 轩阿姨，
3: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轩阿姨还把过你尿尿呢。
4: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
3: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羊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
1: 啊，
3: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4: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3: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那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4: 咱也不知道啊。
1: 爷，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3: 啊，
1: 那行。
4: 嗯，走了啊。
3: 行，慢点啊。这是父子双双把班上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1: 就这么多？
5: 行，回去。
2: 顾队长，
5: 哟，回来了
2: 啊！
5: 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2: 那不应该的吗？
5: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
2: 啊，
5: 抽一根。
2: 我戒
5: 了。那我也不抽了。
2: 哎，喂，那个，哎，看我这个。
5: 哟，不赖啊。
2: 你拿着，
5: 这儿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2: 那啥，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5: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2: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
5: 嗯，
2: 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5: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6: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
7: 你可拉倒吧啊！那腰，一把老骨头不要了。
6: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
5: 那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7: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2: 行，你说你咋的呀？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5: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
2: 行了，哎，
5: 就这，
2: 行了，那两下子呢？
7: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5: 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着班啊？
2: 哎呀，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过去。
5: 嗯，
2: 量力而为，嗯，
5: 嗯，
7: 看着他啊，你放心吧。
2: 那走了，嗯，你也别老在这滚来滚去的啊。
7: 我送你。慢走啊。

0: 你问问那个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这两天春燕天天往他娘家跑，消息就是打听来的。
1: 哎呀，媳妇儿啊，这都大半辈子了，坤儿啥人啥性格你不了解吗？他知道什么，他肯定跟咱们说。那他不说的，你问他干啥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那帮老娘们一样，没事瞎打听。
2: 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谁知道？
3: 炳坤知道。
4: 哇，一把查获了大量违禁物品，其中包
2: 括哎，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
3: 啊，像
2: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厂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走私野生动物的集
4: 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
3: 哎，停，
2: 不想看。
3: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2: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5: 你看看吧，
6: 拆迁办
5: 咱
7: 拆迁给我。
5: 对呀、啊，那个咱家几口人？六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8: 我这住三四十年。
9: 这上面写啥呀？
5: 拆迁政策。
9: 政策怎么说的？
5: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而且、啊、
9: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5: 对，这个，真是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10: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11: 哎，你说，啊，坤能不能知道点消息？
12: 那肯定的，杨哥是书记，
11: 可
10: 不，他不知道是吧？
13: 哎呦，我说大熊啊，你可好意思来呀、啊？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2: 这瞎叭叭，
14: 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
12: 哎，你看看，像我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的，
2: 这叭叭啥？
12: 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14: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12: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9: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官资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14: 坐下、哎、
12: 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9: 嗯、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
14: 谢谢婶儿。
15: 谢谢
9: 啊，来来来，
15: 好，
9: 来来来，
15: 谢谢婶儿啊。
16: 堵在这儿呢。
9: 哎呀，炳坤，你下班了啊？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都能甜掉牙。哎，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16: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的呗。
9: 那你给问问
16: 啊。行，有机会我问问。啥？让光子片人帮王家屯去啊？啊？那你不胡闹呢吗？
17: 你也觉得是胡闹？
16: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17: 定了。
16: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17: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16: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17: 纠正啥？
16: 纠正错误啊！
17: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16: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17: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18: 可是在图纸上
17: 那儿耸立着十栋二十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 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16: 是吗？这是太冒险了吧。
17: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子片。走吧。
16: 咋的，生气了？
17: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16: 不用送，我有俩葫芦。
17: 相信我。
16: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14: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
16: 你就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到王家屯。哥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14: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16: 一切看公告。

0: 没看那个公告二啊？
1: 看了看了，
0: 是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
2: 对，
0: 你说什么户型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
0: 我要是能活着住进这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妹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3: 是啊，
4: 就是。
5: 来了来了来了，哎，
6: 这下好啊。
5: 啊，是啊，啊，哎，哎，
7: 那边
8: 那边
7: 啊，
8: 咋了
5: 咋了，这是
8: 咋走
5: 干啥呀，往哪走啊，这是啊，
8: 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啊，
5: 走那边看看
8: 方向，这个咋整啊，

0: 这咋不到王家屯了？啊，咱还往前骑吗？
1: 邢个屁！这到王家屯了。哎，燕儿，哎，
2: 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1: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一转呀。
2: 啊，
1: 嗯，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 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2: 你们家房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1: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

0: 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1: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0: 啊？听说什么了？
1: 这儿不搬迁了。
0: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1: 哎，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0: 叫你搬你搬嘛，兔子不刨窝，在这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2: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工作片的。
3: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白白给霍霍光了。
4: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子片是怎么打算的？
3: 坐那也不吱声。
5: 哎，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6: 干啥呀？啊？凭啥让他说话呀？
5: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啊？
6: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子片的街坊吗？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5: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6: 那必须的呀，
5: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7: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
5: 哎呦！那干啥呀？你打我？
6: 你想怎么的啊？
5: 你想
6: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5: 不是他打我
6: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5: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6: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那儿

0: 正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赵谦来会见这高先生，见高先生道出了这1200亩田的事儿，赵谦此时的心情就犹如15只吊锤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干笑着回答：
3: 如果高先生觉着方便，赵某愿闻其详。
2: 高先生打了个酒嗝。
3: 赵大人知道武清伯这个人吗？武清伯谁不知道啊？当今圣母李太后的父亲，闻名天下的老国丈啊。还有一个驸马都尉许从成大人，想必赵大人也不会感到陌生吧？这个也知道，她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当今圣上的嫡亲姑父，也是赫赫有名的皇室啊。武清伯与驸马都尉两人都委托鄙人前来荆州向你赵大人问好。赵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问候咱？咱赵某与两位皇亲素未平生，他们怎么可能问候我呢？
2: 他们问候你乃是事出有因的。
3: 为的何事啊？
2: 只因你赵大人治下的荆州城中有一个人搅得咱们寝食难安呐。
3: 谁呀？
2: 金学增。
3: 又是这个搅屎棍。
2: 赵谦的心里头暗骂了一句，急切地问：
3: 金学增如何得罪两位皇亲了？
2: 自立田征税的事儿，赵大人不会不知道吧？
3: 知道。
2: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便是金学增。高先生把话挑明了，赵谦这才恍然大悟。今儿个接风宴前，周显墨在楚风馆中还与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在这一举措中，几乎所有世豪大户的利益都受到了侵害，首辅张居正也就成了他们憎恨的目标。金学增作为张居正的爱将，又是第一个揭露了自立田弊政的官员，世豪大户们自然会迁怒于他。但赵谦仍然不知眼前这位高兴

0: 先生要干什么？他转了转脑袋瓜子，试探着问。金学增是在荆州城中，但他是他，咱是咱。不知高先生为何要找咱赵某啊？高先生屈着赵剑，刻薄地说：赵大人如此说来，倒真有装蒜之嫌了。眼下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荆州城中拴着你和金学增两头叫驴，谁也不服谁。如今已是撕咬的不可开交了。赵谦觉得高先生作践了他，放在平常早就拉下脸来了，但这会儿却不得不压下气息，讪讪地解释：咱是向京师有关的衙门告了金学增，但咱为的是荆州的百姓，并不是和金学增有何私怨。高先生讥笑说：赵大人不要唱高调了，知情的人都知道，你想把金学增挤出荆州，只怕他查出你主持荆州税官时的问题。赵先生死鸭子嘴硬，仍然狡辩：这，哎，咱主政荆州税官时账目清楚，有何问题啊？高先生呵呵一笑：哈哈，你放心，金学增不是省油的灯，前年去礼部查账，连老鼠偷了几粒米他都查出来了，你还怕他查不出你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抓到你的把柄。你送给张老太爷1200亩官田的事，咱高某怎么会知道啊？赵谦紧张地问：他往哪儿告他？实话告诉你吧，金学增已将此事写信告诉了张居正。这位首辅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将此事禀奏了皇上，自求处分。这是真的？高先生耸着眉冷正色说：千真万确，一点儿不假。这件事是咱家主人亲自从皇上口中听来的，哪还有假？高先生一副视大切磋的样子。赵谦不知道他的主人到底是武清伯李伟还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但又不敢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位姓高的主子即便不是上述两人，也必
1: 须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位于大北门跟前的铁女寺今儿是热闹非凡，盖因有一场隆重的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有当今圣母李太后捐资，由廷司京局翻刻了100套的大藏经，颁布天下去寺名刹。铁女寺虽然称不上是名刹，但因建在首府张居正的故里，因此也有幸获得了一套。日前有慈宁宫隋唐太监万和领旨护送的经书已经抵运荆州，颁赠仪式便定在今天举行。铁女寺是一座尼姑庵，唐朝旧刹，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期间几次毁于战火，又几次兴建。在荆州城中它算是一个有名的去处，但和陕西的法门寺、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当阳玉泉寺这样的佛国丛林相比，它的影响力相对来说就薄弱很多了。若论资排辈，铁女寺肯定要排在

白做明察之外。但他何以能够获得颁赠御制大藏经的殊荣呢？除了上述的理由，还得从这铁女寺的住持净慈师太讲起。50年前，继位不久的嘉靖皇帝即颁旨拆毁天下寺庙，这铁女寺也在拆毁之列。净慈师太那时就是铁女寺的住持，他亲自跑到荆州府衙去求情，知府怕承担抗旨之罪，不敢答应他的请求。拆寺那天，江陵知县领着100多位工蚁前来，远远就见一大堆的干柴架起一座山，挡住了铁女寺的大门。净慈身披大红袈裟，坐在干柴之上，手念佛珠，闭目诵经。寺中知客告诉知县，净慈住持有言，谁要是拆庙，就先动手点燃柴堆。知县被净慈的行动所震慑，正在犹豫时，随知县一起来的钦差从北京礼部僧录司直接下来督办此事的一名官员却是不一了。官员焦躁，突然看到一名工蚁咳嗽了一声，吐出了一口浓痰。他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恶毒的主意。他让人寻了一只大海碗，再下令所有在场的工蚁每人朝海碗吐上一口痰。不消片刻，已是吐了满满的一碗。此官让人传话给柴山上的净慈，只要他能将这一碗痰喝下去，这铁女寺就保证不拆。净慈听罢此言，便起身走下柴堆，在众目睽睽之下端起那只海碗，将污秽不堪的痰水一饮而尽。此官原以为素有洁癖的净慈不会答应，谁知他舍身护法，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此官只好带着人悻悻离去。经过这一回，铁女寺不但保住了，净慈住持的大名也从此声震遐迩。净慈老师太今年已经高寿106岁了，不但耳不聋眼不花，去年秋上竟然长出了一口新牙。更奇的是，今年过把春节，他那已经绝了一个甲子的精水忽然又重新来潮。这事儿是一传十，十传百，成了荆州城中

0: 斗蛐蛐儿。
1: 金学增漫不经心地回答，啊，原来是这个，我玩蛐蛐儿纯粹是胡闹，充其量也是个二流。
0: 你能把自称天下无双的毕愣子都败了，这还算胡闹啊？金大人，把你那胡闹的本事传一半给咱，咱就心满意足了。
1: 看到本公公这副极力讨好金学增的样子，赵谦觉着鼻子里好像喷了一碗艳醋，一波算下来，
0: 忙插进来夺过话头说，
1: 景慈师太早就修成法身了，能知人祸福，本公公今儿个这个机会难得，您何不当面向老师太请教啊？万公公经这一提醒，才记起自己此行的目的，
0: 忙挪过身子凑近景慈师太，恭敬地问，老师太，听说您高寿106岁了。
1: 景慈老师太的脸上挂着微笑，淡然地说，
2: 老衲这一生已经历了7位皇帝。
0: 老师太出家多少年了？
2: 一个半甲子了。
0: 老师太，您看咱往后要注意点什么呀？
2: 多拜佛，多念经。
1: 老师太说着，把目光移向了金学增，把他认真地打量了一番，然后问，
2: 你这位官人以前好像没到寺里头来过呀？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炸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锦学曾和几位官员与敬慈师太坐在课堂之中，从一进门，锦学曾就注意到这位老师太面色红润，双目有神，浅浅一笑时露出那一口糯米牙，洁白如玉。虽说是百岁老人，可他坐在铺着软垫的藤椅上，浑身上下都透着精气神，内心里顿时对他产生了几分前进。见老师太主动问他，忙欠身回答：晚辈金学曾到荆州才三个月时间，没有及时到寺中礼佛，还望老师太原谅。你这个人有慧根呐，多谢老师太点拨。金学曾一改平常那种逢场作戏的表情，素容回答：老师太，有一件事情晚辈想当着您的面问，不知妥当与否？

你要问什么呀？当年您为了保护铁米寺，喝下那碗污秽不堪的潭水时，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什么都没想。金学增望着老师太，脸上平静的表情，似乎悟到了什么。这时他发现宋师爷站在紧连着课堂的右厢房的门口向他招手，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赵谦已经离席走了，便起身向右厢房走去。随后只听得万公公还在虔诚地追问，老师太，您是从哪儿看出金大人有慧根的？金学僧一走进右厢房，便看见赵谦心事重重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宋师爷轻轻地掩上门回到课堂里，赵谦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金学僧便隔着桌子与他对坐。赵谦为何要在此书仪式举行前就急着要抽出这个空与金学僧单独会面？说起来也是情不得已，迫于无奈啊。自那天晚上赵谦去应天会馆与那位从北京来的神秘高先生会面以后，心情就再也没有好过。他没有想到金学僧来荆州不到两个月就拿到了他私赠官田贿赂全门的把柄，更令他吃惊的是，首富张居正得到金学僧的告状信后不但不隐瞒，反而自个儿把这事儿捅到皇上那儿去。纵观历朝历代错谋绝利顾全敛财的权相不乏其人，但如此铁面无私自歇家丑的宰相，大明开国以来张居正恐怕是第一人。赵谦挖空心思削尖了脑袋巴结张老太爷，实指望着利用他攀上张居正这座大靠山，以利日后升官发财。应该说这一目的他已经达到了，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如今惹起祸端的还是那块官田。俗话说不怕对头事就怕对头人，赵谦把这些事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一想，这才发觉金学僧心机多诈，智术周密，硬是一步步地把他往绝路上逼。他这边动员陈大毛李狗儿写状子告税官当街打人献明水火，金学僧那边却把那两个不知好歹的愚盲鼓捣起来，给他送了一块戒石铭。他这边才把荆州城各衙门联络起来，从不同渠道上书北京当路大臣攻讦金学僧横行无礼欺压百姓。金学僧那面密信一封呈上首府，揭发他以官田行贿。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了徐阶的转帘提额，可是还来不及高兴，首府就径直派了周显墨前来拆毁大学士牌坊。谁又能担保此事在后头作祟的不是他金学僧呢？赵谦自认为可以出奇制胜的极不好奇，被他金学僧这么一搅局，竟然变成了一步差过一步的臭棋。思前想后他恨不能把金学僧生剐了，所以当高先生提出要除掉金学僧时，他嘴里虽然支吾着说要想一想，心里头却早已经盼了一个肯字。几天来他一直在设计除掉金学僧的方案，物色刺杀的人选，并就此事多次约见那位神秘的高先生。他这边暗中准备

0: 刚刚有些眉目了。却不料前天晚上又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出来，荆州城中的首富戚继绸缎行的老板戚员外突然失踪了。第二天终于有二报神向他禀报，戚员外被金学增设计请了去，如今软禁在荆州的税关里面。一听到这消息，赵谦是心惊肉跳，差一点祸乱时常。却说赵谦在出任府同知主政税关期间，曾大肆收受不法奸商的贿赂，而任其隐瞒交易，偷税漏税。虽不过短短的两年时间，他收受的贿银就达到了10万两之多，其中仅这位戚员外一人就送给他3万多两银子。一来是做贼心虚，二来凭着直觉，他认为金学增一定是抓住了戚员外的什么把柄，不然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把这位荆州首富请进税关。他索取聚会，而使朝廷确税大量流失，这一罪行若是暴露，私赠官田一事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之所以对荆州税关的继任者要么拉拢要么打击，就是怕自己的贿行败露。昨天一天他陪着钦差万公公浏览荆州名胜，表面上热热闹闹谈笑风生，心里头却是一片迷乱。昨儿晚上高先生去府衙与他相见，还催他赶紧动手，他嘴里答应，心上却已经变卦了。他知道此时如果自己再走错一步，就会性命难保啊。权衡再三，他决定近期前线主动与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与金学增单独会面的原因。一对仇人忽然坐在一块，情形有些尴尬，听着外堂间课堂里那忽高忽低的谈笑声，还是赵谦首先打破了僵局。他咽下了一口唾沫，不自然地说，金大人，本府今日单独见你，原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向你通报。何事啊？有人要暗算你啊。是吗？金学增扑哧一声笑了，他总感到赵谦说话霹雳扬丘的不中听，故而不屑地回答，除了你赵知府还会有什么人暗算我呀？赵谦对金学增的讥诮并不在意，而是从袖笼里摸出了一张银票来，递给金学增，这是一张5000两银子的银票，见票即兑。金大人是造过假银票的，你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呀？这是一张京城宝祥号票庄开出的银票。金学增一看密押与储纸的质地，就知道是真的，便问赵谦，知府大人拿出这张银票做甚呢？赵谦隔着桌子把身子俯过去，对着金学增小声地说，有人愿意出5000两银子买你的脑袋。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

0: 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得赵谦说有人要杀他，这句话可谓是石破惊天。金学增一下子就愣住了，他注视着赵谦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不由得狐疑地说：
2: 不会吧，我金学增这颗瘦不拉几的脑袋哪值得5000两银子呀？
1: 赵谦犹疑不定的目光忽然深邃起来，他继续说：金大人不要作践自己，自立天征税的事情在京城里头引起了巨大的风波，你知道吗？略知一二。这件事虽是皇上的旨意，但始作俑者却是你金大人。如今天下的世豪大户哪一个不把你恨之入骨啊？你是说是这些世豪大户要我的脑袋？是的。究竟是谁？来者很神秘，一会儿说是武清伯李伟，一会儿又说是驸马都尉许从成，总是不肯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人来头很大。何以见得呀？你写信给首府大人，说咱将1200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一事，他就知道。赵谦不显山不露水的把金学增的阴损点了出来。金学增虽然诧异这位神秘来客的通天手眼，却并不为此事而产生些许的愧意。他坦然地盯着赵谦问：这么说你知道我已经告发你了？
2: 知道。
1: 赵谦本想表现出大度，但话一出口又变成了卖弄。首府大人收到你的信后采取了何等措施，你金大人大概还不知晓吧？金学增隐而不发地问：是何态度啊？他将此事禀奏了皇上。这一点金学增的确不知，但他不想在对手面前表现出急切想知道下文的样子，而是轻描淡写地问：都是那位神秘来客告诉你的？
2: 他不说咱哪能知道啊。
1: 如此说来，我金学增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你为何还要援手救我呀？赵谦正欲回答，一位小尼姑提了茶壶进来，给他们一人倒上了一盅茶水。金学增探头朝客厅里看了看，见又来了几位官员，宋师爷正忙前忙后地招呼着，钦差万公公仍然是神情专注地向敬慈老师太讨问前程，而前院大雄宝殿里众女尼正在紧张地进行仪式前的操演。清波声中他们正在奋声地咏唱妙法莲花经中的一段：诸善男子各地心思，此为难事一发大愿，诸余经典数如恒沙，虽说此等未足为难。赵谦听着那悠扬的颂唱，似乎神有所引，意有所思。待小尼姑退下重新掩好门后，他这才长叹了一声，语调凄楚地说：

秦大人一来荆州，必欲置我赵某于死地。咱若是以怨报怨，今天你哪还有命坐在这里呀？这么说，我要感谢赵大人了。赵乾拧着脸回答：“有一点，你金大人一直未曾问我，就是这张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何在我赵某人的手中？”金雪曾盯着眼前那一盅还在冒着热气的茶水，故意漫不经心地说：“问这个有用吗？那位神秘来客肯定是想和你联手把我金雪曾除掉。”金大人说的差不多。赵谦一激动，放在桌子上的手有些颤抖了。起先咱也被他的蛊惑所动，必欲将你除之而后快，但转而一想，如此泄愤仇杀，戕害性命，岂是我辈读书人所为，便又打消了念头。这时大雄宝殿里的诵经声不断地传来，假使有人手把虚空，而以游行亦未为难，与我灭后若自书迟，若是人书是则为难。两人谛听有时，金学僧看到赵谦的眼光中溢出了某种祈求，某种渴望，他感到有一只滚烫的熨斗在他的心头熨过。宝殿上的尼姑们还在不紧不慢地唱着：“若以大地置诸足上，生于梵天亦未为难，佛灭度后于恶世中，暂读此经是则为难。”外屋里佛门仁瑞百岁老师太为人指点迷津的谈话声一如丝丝春雨，润绿了善男信女的心田。此情此景之下，一向足智多谋胸怀坦荡的金学僧反倒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之中。却说数日前，金学僧就收到了张居正寄来的密诏，对他揭露赵谦将官田私赠于张老太爷一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要他尽快调查赵谦主政税官期间的贪墨情况，只要一搜到证据，立刻就将赵谦押掠到京城拘验问罪。收到张居正密札之前，陈大毛就已经施展了神偷手段，为他偷到了七记绸缎行的账簿。金学僧将这账簿中所记船运布匹数量与税官纳税之数量两相比较，详加核实，发觉悬殊很大，于是当机立断把戚员外请到了税官。金学曾办过几次大案，搜微发引的功夫已是烂熟了，戚员外架不住他这旁敲侧击一诈一下，不消半日就把赵谦如何索贿中饱私囊的劣行交代得一清二楚，拿了戚员外签字画押的笔录。金学曾大喜过望，正准备对赵谦择日采取行动，却没想到今天在这铁女寺里，赵谦竟然有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将一场未遂的谋杀和盘托出。看得出来赵谦是想真心的与他和解，但他又怎能弃朝廷功德匡赞之贵，与一个形同陌路的碧林之人重归于好呢？正在金学僧手撑额头想不出个头绪时，赵谦紧绷着脸又说：“该说的咱都说了，我这金大人

0: 有何思考？金学增脱口问：“你想要怎样？”古人言：“相逢一笑泯恩仇。”金大人，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金学增摇了摇头：“知府大人，一切都晚了。”“为什么？”“我不说你也知道，戚员外眼下正在我的手中。”赵谦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我知道，这戚员外的话你千万不可听。”金学增哈哈一笑：“知府大人，为何突然冒出这句话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京城里开设了多家出租轿马的杠房。从颠着碎布的小驴儿，到八人抬的大轿，各种档次的运输工具应有尽有。眼下在武清伯府邸前落下的这顶大梁轿，无疑是杠房里顶级的轿子了。再说从梁轿里走下的这位中年人，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富得流油的阔佬。他身穿了一件拱碧蓝颜色的八团缎直裰，手上拿了一把乌木骨的苏样尺八大撒扇。他刚跨出轿门，武清伯府上的总管钱生亮就快步上来，抱钱一个长揖，唱个诺：“少大爷早。”那中年汉子回了个礼：“钱管家好。”这位被称作少大爷的中年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隆庆六年夏初在衡山帮高拱除去心腹之患李岩的那个少大侠。自那次事件之后，一晃两年多过去了，少大侠再也没有来过北京。这原因一来是高拱去职，他本想借高拱的势力谋取私利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二来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被人发现了蛛丝马迹，为了避祸而不敢来到北京。这两年我在南京与扬州两地，虽然很少在官府走动，但凭着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大做布帛绸缎以及盐引的生意，银子倒是没少赚。酒劲私动乃人之常情，今年立夏过后，他思虑着当下形势，对自家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才决定再来京城一游。两年前来京，在北大街突然邂逅了武清伯府上的管家钱生亮，他当时就觉得这是个天赐良机，让他得以攀上武清伯李伟这个高枝。虽然因世事变故耽误了两年，但他一直没有中断与钱生亮的联络，常常托进京来的人给钱生亮送来厚礼。

0: 这次来京的第一个要紧事，就是通过钱生亮与武清伯接上头，选定日子登门拜望。邵大侠在钱生亮的引导下走进了武清伯的府邸。这府邸原是嘉靖朝首辅严嵩的古宅，严嵩被罢相抄家之后，这宅子便被收没充为公产，一时无人居住。隆庆皇帝登基以后，便把这宅子赏给了他的老丈人。当时的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乐之能事。他在京城里头有两处宅子，一是这座大学士府，二是泡子河边的别业吉香炉。严嵩晚年多半的时间都待在吉香炉。这座大学士府实际上是由他儿子严世蕃居住的。这位严世蕃的贪鄙比之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祸发而被皇上下旨诛杀。严大学士府本来就宽敞富丽，到了严世蕃的手上又大兴土木，再兴修葺，最终成了人见人畏的京城第一府邸。大大小小的房子有500多间。武清伯自成了这座府邸的主人之后，一直嫌宅子太大，若不是怕女儿李太后干涉呀，他恨不得卖一半出去赚回一些银子来。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京城达官贵人的府邸，大抵是入门即是教厅，出教厅便是照壁，过照壁便是课堂。武清伯所居住的府邸却不是这样，一入教厅，迎面的照壁变成了课堂的侧墙，贴着左墙根是一个长长的甬道，于此前行20来丈。

不知道这王太监火从哪儿冒出来，最小心地问呢：王爷，小的们用心伺候，哪里还敢糊弄您呢？那王太监气呼呼地质问：你们以为咱没吃过食鱼啊？竟敢拿些不相干的野鱼来充数，这不是糊弄又是什么？手下以为这是新来的管事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便小心地说：王爷啊，这的确是食鱼，刚刚从江里头捞起来的。王太监一摇头，决断地说：这不是食鱼，咱在大内待了20多年，哪年不吃食鱼啊？这食鱼的味道臭臭的，你们这一桌食鱼何曾有一丝的臭味啊？手下人一听啊，想笑又不敢笑，只得耐心地解释：王爷啊，你现在吃的是新鲜的食鱼，咱们这个时节把食鱼捕捞起来，再经月河长途运到北京上贡，路途上快则20天，慢则1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虽然食鱼仓里用兵镇着，也难免腐败变味儿。最好的食鱼由皇上享用，稍稍有点变味儿了，就赐给王侯大臣以及身边的管事牌子们分享了。年复一年，吃惯了变味儿的食鱼，反倒觉得新鲜的食鱼不好吃了。手下人回答委婉，王太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却也不肯服输，撅着嘴嘟囔着说：不管怎么说，还是臭食鱼好吃。以后啊，咱吃北京城的食鱼，这南京的食鱼咱不吃。王太监这笑话一时间传遍了南京，谁听了都觉得好笑啊。听了这个故事，李伟并不感到发窘，而是跟着邵大侠一起笑。笑够了又问：你们南京的食鱼怎么吃啊？有很多种吃法，最好吃的就是清蒸。武清博一回味，不以为然地笑着：清蒸？

0: 遂贵为国丈，却是改不了下层人的生活习性啊，也不同的理论。只笑着伸手到面前的茶几果盘上，想取下一个水蜜桃来吃。这只果盘上堆放了十几个光鲜鲜的水蜜桃，放在最上面的一个略小一些。邵大侠想吃个大的，便伸手想从第二层中取出一个来。谁知啊，手虽然拿到桃了，却硬是取不下来。隔坐在一旁的钱生亮见状，连忙过来把顶上那只桃取下来递给了邵大侠。到此时，邵大侠才看清楚啊，这只水果盘整个是一只修漆的黄杨木雕，除了嘴上面一只水蜜桃是真的，其余的都是看桃。这也是李伟勤俭持家的绝招啊。再尊贵的客人到家里，虽然有水果招待，也仅仅只限一个。邵大侠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抠门的豪门巨贾，惊讶之余想取笑却又不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邵大侠来拜访李伟，希望能攀上这层关系。见桌子上有一盘桃子，想取下来一只大的吃，怎奈只有最上面一个小的是真的，其他的都是修漆的黄杨木雕。这位皇亲的抠门也真是让邵大侠大开眼界，惊讶之余想取笑又不敢。李伟眯着眼看邵大侠把那水蜜桃吃完，又问，
5: 听说邵员外在南京是商家领袖，生意做得很大呀。
4: 邵大侠从袖笼里掏出了一方手绢，擦了擦嘴，
5: 领袖谈不上，但各色店铺开了二三十家，生意尚能维持。
4: 排座在侧的钱生亮这时插话说，
5: 邵员外这是谦虚了，东家如今要论大商人，北京城是好仪表，南京城里那是邵大侠，人称南北双雄，他们两个人富可敌国，
6: 财产都超过皇朝初年的沈万山了。
4: 邵大侠连忙摆手，
5: 哎呀，说不得说不得，沈万山被洪武皇帝发配云南，客死异乡，就因为富可敌国呀，我小本经营哪有那么大的家业。
7: 对，穷要嚷，富要藏，这是做人处事的根本，攥着金元宝哭穷，那才是上上的功夫啊。
4: 李伟的赞扬话刚说完，邵大侠还来不及回答，忽听的门外有人一管碟似的喊将进来。 是什么人来了？咱来瞧瞧。
8: 说话间，只见一位身穿蟒绸夜衫、个儿高的年轻人大大咧咧地跨进门来。他径直走到邵大侠的跟前，打量着这位五短身材的阔佬，朝前生两嚷着：老钱啊，这就是你说的邵大侠？
4: 钱生良站起来回答：正是。
8: 然后又对邵大侠说：
4: 邵员外，这位是邵东家。
8: 打从这年轻人一进门，邵大侠就猜想到他是武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他不务正业，一味胡闹的大名在京城里头那是响当当的。邵大侠起身与他相依见面，重新坐定后，李高说：
4: 邵员外，人家都说你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5: 啊，这个过奖了，少谋一个生意人。
8: 李高伸手打断邵大侠的话，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
4: 别别别，谁不知道你邵大侠玩生意是出于无奈，你现在帮咱做一件事，咱也送你10,000两银子。
5: 做啥呀？把高阁老请回来，重登首府之位。
8: 邵大侠一惊，脸上顿时变了颜色。他去了李伟一眼，以钱生亮的称呼对李高说：
4: 邵东家别开玩笑了。邵东家，这样的朝廷大事，只有你姐姐，当今圣上的生母李太后才做得下来。我一个平头百姓。
8: 李高强背说：
4: 别装蒜了，当年不是你，高胡子能挤走李春芳从河南老家跑回京城当首辅吗？
8: 邵大侠现在最怕人提起的就是这件事，他想封住李高那张疯嘴，一时又想不到办法，只能敷衍着说：
4: 啊，那是误传，我邵某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啊？
8: 李高挤了挤眼睛说：
4: 咱知道你邵大侠为何不敢承认自己的丰功伟绩了，你是怕当今首府张居正找你的麻烦。
8: 邵大侠不置可否，而是巧妙地转过了话题：
4: 听说你姐姐当今圣母李太后对张居正甚是倚重。
8: 李高是一脸的不屑。李伟担心儿子又胡说，赶紧出来制止：
7: 李高。
8: 其实啊，就是李高不讲，邵大侠对他父子二人的心态也是了解得清清楚楚。今年一连发生的两件事都对武清伯打击甚大，一是子立田征税，二是给自己造坟申请用银事，前者让李伟一年要往外拿15,000多两银子，后者让李伟想借此机会赚上一把的念头给落空了。因此父子二人对张居正恨得那是牙根直痒痒。传说前些时有人前往荆州谋杀张居正的得力干将金学增，也是受了武清伯的指使。尽管金学增毫毛也未伤及一根，荆州知府赵谦却成了替死鬼。这是今年官场上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虽然皇上有旨追查，但因谋杀者至今未曾捉到，此事也就成了无头案。从与李伟见面谈话来看，邵大侠不相信这位木讷谨慎的老头有此胆量，倒是他的儿子李高这副嗜好纨绔的架势
4: 保准会做出这段糊涂事来。但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也不好随便乱猜。邵大侠想了想，就说：“我邵某在商言商，武清伯若有生意上的事情要打点，鄙人倒可尽绵薄之力。”李伟问：“
7: 你都做些啥买卖呀？”“
4: 布匹绸缎、珠宝头面首饰、盐茶木材，凡是能赚钱的我都做。”武清伯点了点头。李高忽然来了兴趣，接着问：“听说你做的最好的还是布匹绸缎。”“这倒确实，同北京城的好衣标比，你们两个谁强一点？”邵大侠的口气中充满了自负。“各有千秋吧。好衣标的绸缎品种花色齐全，你的呢？”“只要是人间有的，我的店里尽有。”“呵，牛皮不是吹的，蛤蟆不是飞的，你说说看，你的店里头都有些啥呀？”李高兴冲冲地随问。邵大侠如数家珍般说了一大堆绸缎的名样。李高听罢，又闹着要他说不。邵大侠呷了一口茶，又说：“若单到布匹，与苏州府相邻的松江府，自古就有衣被天下的美称。松江府上海县出产的标布、中级布、小布、江沙布，嘉定县出产的斜纹布、耀斑布、起花布、紫花布、细布，绍兴出产的葛布等，这都是大的品种，若再细论起来，怕也要有上百种呢。”李伟问：“哪种布最贵呀？”“葛布，上等的葛布，如雷州产的锦囊葛，细花而尖，颜色如象牙，一匹值3两银子。再次是斜纹布，云细坚韧，一匹值1两多银子。最便宜的布呢？”“江沙布，一匹只值4-5钱。”李高又问了：“这些布邵员外的店里都有？”“有。”“咱要的分量可多呀。”“
7: 多少？”
4: 20万匹。邵大侠嘿嘿一笑：“这么多，难道邵东家放着簪缨贵胄不当，想开布店了？”李高瞄了父亲一眼，斟酌着说：“非也，最近咱揽了一宗买卖。”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不待邵大侠追问，李高继续说：“邵员外。”

0: 知道河中王司马这个人吗？邵大侠低眉一想，可是王崇古大人。李高不炫耀地说，正是，王大人现在蓟辽总督任上，他麾下有20万名兵士，他答应把今年冬天兵士的棉衣换装这桩买卖交给咱来做。邵大侠羡慕地说，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啊。李高转向父亲，爹，这20万套棉衣的布料就交给少爷们来做吧。李伟对出手阔绰的邵大侠早就有好感，但仍不忘了叮嘱一句，
1: 好啊，只是不能太贵。
0: 少员们这么会办事的人怎么会贵呢？李高弄了一顶高帽子给邵大侠戴上，邵大侠笑了笑没有应声，但心里头清楚，即便放血，这笔生意也是非做不可呀。谈完了正事，李伟要留饭，邵大侠推辞不过，便胡乱地吃了一点，然后匆匆告辞，直接奔下榻的棋盘街苏州会馆而来。他这么骑着往回赶，原是因为会见了阔别多年的雨娘。当初邵大侠为了巴结高拱，打着灯笼访遍了南京及苏阳二州，这才觅到玉娘这样一朵色艺绝佳的解语画。他满以为高拱一定会欣喜若狂，却未曾料到高拱是个不解情为何物的糟老头子，枉费了他邵大侠的一番苦心。自后玉娘的坎坷遭遇，邵大侠也约略知道一些，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时，邵大侠的心里头难免酸溜溜的。当初因高拱的关系，他视张居正为眼中钉肉中刺，却是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觅得的江南才女，最后竟然让这个仇人给掘走了。他打听到玉娘住在鸡香炉里，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是难以进去的。邵大侠于是花银子买通了鸡香炉的财买，递了一张纸条给玉娘，约她在苏州会馆相见。却说玉娘自住进了鸡香炉后，倒成了金丝笼里的画眉，除了偶尔被李太后召进宫中唱唱曲儿拉拉家常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吉祥炉中，靠抚琴弄曲打发时光。这天他突然收到邵大侠托人带进来的条子，一下子勾起他对故乡旧时的回忆，因此连想都没细想，就找了个由头乘轿往苏州会馆而来。大约下午未时光景，玉娘来到了苏州会馆，邵大侠早派人在门口候着了，即使领到下榻处的客厅相见。不知为何，本来极熟的两个人竟然觉得有些生分了。邵大侠定睛看着玉娘，觉得她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与他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心猿意马。他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地问，玉娘，这一向可好啊？玉娘一笑，有些凄婉，
2: 好。
1: 这两年你吃了不少苦啊。
2: 一切都过去了。
1: 你住进吉祥炉有多少日子了？

0: 一年多了。
1: 一问一答，竟然又没词儿了。花厅里陷入了难堪的沉默。玉娘虽然心里头对邵大侠存着终身难忘的感激之情，但因一贯惧怕他，加之在吉祥炉里养出了孤僻的性格，所以不肯奉迎。邵大侠明显感觉到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了，便以为是玉娘攀上了张居正这棵大树，瞧不起他了，顿时就是窝了一肚子火，说起刻薄话来。听说张阁老待你甚好，京城人传说他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拖在手上怕飞了。玉娘听出话风不对，但她佯装没听懂，而是含情回答：
0: 恩公，首府大人待我的确是恩重如山。
1: 他那陶醉的眼神更是让邵大侠生气了。他顿了顿，愤然地呵斥：你完全忘记了高阁老。
0: 是的。
1: 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得很干脆。早这一定邵大侠是好生的难看的。他逆着玉娘奚落说：当初在京南驿，你为了高阁老一头碰在柱子上，巴不得殉情而死，那时的玉娘称得上是千古烈女，谁知过后不久你就移情别恋，向张居正投怀送抱，这种变化实在是超乎我邵某的意料啊。乍听着无端的斥责，玉娘脸色刷了就白了，她强忍住泪水哀怨地说：
0: 恩公，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奴家碰了柱子，眼睛也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也见不着人影。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任凭风吹雨打。后来，竟遭歹人诓骗，卖到了姚子京。若不是张先生派人搭救，奴家哪还有性命留到今天？
1: 玉娘忆起往事，心如刀绞，一边数落一边哭泣。看她眼泪不断线，哀哀欲绝，邵大侠不免心生怜悯。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话的口气缓和下来：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但我当初带你来京城，其初衷为的是高阁老。到如今，见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一时难以接受啊。玉娘止住了抽泣，心神恍惚地问：
0: 高阁老如今怎样？
1: 邵大侠摇了摇头：我也没有见过。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足不出户，官府派的人还在暗中监视他。玉娘茫然地问：
0: 还监视他干什么呀？
1: 邵大侠悻悻然地说：这个你去问问张阁老，一山不容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张阁老的心里就不得闲呐。玉娘不想与邵大侠斗气，只是轻轻一叹，伤心地说：
0: 老头人好，就是没情趣。
1: 如此说来，张阁老很有情趣了。邵大侠的话里带着浓浓的醋意。
0: 恩公说的不差。
1: 玉娘说着抬起头来，迎着邵大侠锥子一样的目光，一点也不怯懦。

0: 这份倔劲儿，倒逼得邵大侠把目光挪开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

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0: 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等不到你，正为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北京时间6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2: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

0: 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1: 嗯，
0: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
1: 嗯，
0: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嗯嗯，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1: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元，这12罐不得400-500元？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1: 238元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元。
0: 嗯，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66-9515，400-866-9515。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66-9515。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

0: 要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灰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1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儿。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866-9515，400-866-9515。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

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昨天我听说个事儿，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我去问问咱们两位老师哈。
2: 啊，你说、
0: 昨天晚
2: 啥事儿？
0: 昨天晚上吧，我不是打算做这个土豆炖茄子嘛哈。
2: 啊，
0: 就是那个带蒂的那个茄子屁股，让我起来顺手就给扔了。
2: 啊，
0: 这个很正常啊。然后赶巧了，我妈就来厨房看了一眼，说拿起来瞅瞅。你自己在那念叨哈、
2: 啊、又给捡回来了是吧？
0: 说这个哎呀现在生活好了，这个边边角角啊都不稀得要了、这要是放在以前啊，我妈说这茄子裤，她对她管叫茄子裤啊、那可是个好东西、炖菜啊放点啊，我跟你讲那都抢着吃。
1: 哎呀，说这个茄子裤哈、这个是老词儿了，
0: 老词儿了，
1: 挺长时间也没听着了
0: 啊。
1: 这现在一听呢，还挺亲切的啊。这梁对
0: 啊，
1: 梁啊，你母亲说的吧，这个对呀
0: 啊。
1: 这个茄子裤呢，做好啊，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确实好吃。
1: 哎，
0: 一般我就感觉哈，就这东西，就是茄子那个小把，那后屁股哈。一般不就都直接扔了吗？那带刺儿啊，那吃完之后不扎嘴吗？这个，
2: 我们现在吃的少了
0: 啊啊啊！
2: 这要放在以前的时候，那我最爱吃的就这地方。
0: 啊，也同样有同感哈、
2: 那对，以前是以前小时候嘛哈，就是咱们日子过得都比较苦，不像你那阵儿，你那阵儿已经不算是吃啥苦了，那时候基本上。你那个年代就要啥都能够整点了，你知道不？你知道那我小的时候真的，我告诉你啊，那时候就这茄子裤我们咋吃、那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不一般不都把那个储存点什么菜不都晒成那个干菜吗？完了那个茄子下来了以后吧，我们先把那地揪下来、它上面是有那个一层皮儿，就是带刺儿的一层皮儿，但你一撕它不就掉了吗？
0: 啊，它会掉的，对对对
2: 对。
0: 对
2: 你一撕它不就掉，就有点像扒那个柳树皮似的那种感觉。
0: 还挺好撕的，
2: 你知道不？
0: 哎，
2: 完把那个刺儿那个皮儿扒了以后吧，就剩下的那块儿，我们直接给它晒成干儿就可以了。
0: 哦，知道不？做成干菜了哈。
2: 哎，完那个时候啥时候吃这个呢？
0: 啊，
2: 就是等那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完拿它跟那个土豆干儿一炖。哎呀妈，老香了！
0: 说着我就感觉这个味道一定是特别诱人的哈、
2: 这个真的，那个茄子裤干吧、那个茄子味特别重
0: 啊啊 啊！
2: 而且你咬起来吧，不是面的糊的那种，哎，它哏啾啾的，
0: 哏啾啾的，
2: 它挺有嚼头的。就你要嚼的时候哈，就感觉跟吃肉的似的
0: 啊！
2: 真的，我那个时候哈，一年到头你也吃不上几回肉。
0: 哦，对 对。
2: 完了，你每次一嚼它的时候，完你可以搁脑袋里头想，哎呀，这嘴里这大块肉啊，
0: 想象着吃的是肉是吧？
2: 哎，
0: 哎呀，
2: 对，那时候都抢着吃这个东西，就碗里我们原来这么大碗嘛，对不？盛那个菜的碗，完了都抢着吃。
1: 这一顿这个茄子裤啊，你看呢，在饭桌上啊，热闹闹的，
0: 老热闹
1: 了。哎，这几孩子抢的直激怒。哎呀，这我那还得说，哎。后来呢，我有经验了
0: 啊！
1: 哎，在吃之前
0: 啊，
1: 我就把这个菜呀、给它分好了。
0: 哦，这谁得抢谁的？
1: 看你还抢不抢了你？
0: 哎呦，我天哪！我听着两位老师说到这个茄子裤哈，哎呦，怪不得我扔的时候，我妈拿起来就还捣鼓着哈，真是回忆到过去的时代了。那个年代物资特别的匮乏，但是我发现人特别的聪明，特别的智慧，就是一点点的食材。从上到下能用的都用了，而且呢，刚才老师说到这个茄子蒂哈，炖菜还有这个肉的感觉，我天哪，这个太棒了哈！那我就提一个刁钻点的问题哈，既然说茄子。

0: 上下都是吧，这茄子屁股都没扔哈、啊、那茄子秧能吃吗？
1: 茄子秧不能吃、
0: 啊、我这个有点这个抬杠了是不是？
1: 不算是、
0: 啊、
1: 茄子秧子吧、
0: 啊、
1: 它虽然不能吃
0: 啊，
1: 但是它也有自己特别的一种用途。
0: 哦，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那阵儿就是你看茄子地我们都抢着吃嘛，
0: 啊
1: 那个茄子秧子到最后我们搁那个就是什么邻居周围那村子里的那些大爷他家哈
0: 啊
1: 都能要回来，我们都攒着，那个东西都是我们的御用法宝。就是咱们你要是我这个年纪以上的哈、
0: 嗯、
1: 大家心里可能有个数
0: 啊，
1: 你说那个年代就是特别爱犯一种病，
0: 嗯、啊、
1: 就那个冻疮
0: 啊，
1: 我那个御用法宝是管这个冻疮的、嗯、在早的时候我们就拿那茄子泔水
0: 啊，
1: 就是菜地里头不有那茄子秧子吗？
0: 嗯，
1: 完我们一般就跟人家有的时候跟大伯他们说几句哈，他们也都不要那东西，
0: 嗯，
1: 完我们就都给整来，反正连根带杆的我能整了两三根，
0: 哦，
1: 拿回来以后吧就煮水，煮水呢完事手上有冻疮呢我们就拿那个水吧去泡手，
0: 嗯
1: 啊，完事脚上有呢就把那个水拿过来泡脚，
0: 哦，
1: 那时候吧泡个三四回
0: 啊
1: 基本上就好了。
2: 在咱们这个古籍书里边的这个家佑本草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
0: 嗯，
2: 说这个茄子啊
0: 嗯
2: 根基茎叶它主冻疮，
0: 哦
2: 啊可熬汤啊，
0: 嗯
2: 治之良。
1: 因为本身那个茄子秧子吧它也是一种中药，
0: 嗯嗯，
1: 它本身能够抗菌消炎，它有去冻疮然后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
0: 哦，
1: 反正茄子秧子吧我们一般都给它用在你比如说像凉血这方面的问题上，
0: 哦，
1: 就是血管不膨胀充血了，你那个什么疼啊痒啊的这个问题也就顺带就解决了。
0: 哎呦，所以啊真是哈、啊、有的时候听节目为什么说就觉得这个两位老师这个大脑里头哈就这个方子就抖了不完，这么多年了还有货呢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哈，这些抖了出来这个我们所谓的刚才咱们任老也说了甭管是民间的偏方还是咱们中医记载的正经八本的方子，有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就是不太懂得其中的原因，这属于时代造成的哈，那时候知识比较匮乏。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人认个理儿，就是它好使，然后呢就一辈传一辈，那这么多年这么用下来的话，其实这其中啊也恰恰藏着咱们说中医中药那些事儿，任何蛛丝马迹在我们中医药典当中都是有证可查的哈。
1: 对，留下来的都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
0: 对对对，
1: 其实真的哈，就是从茄子的本身来去看的话，它就属于那种从上到下就浑身吧都是宝，
0: 咱能用得上哈。
1: 啊，对，有很多现在基本上浪费了很多，可能也有一些用不上的，但是我们医药还在用啊。
0: 哦，
1: 你无论是茄子库也好，还是那个茄子秧子也好，你就连那个茄子啊，你摇身一变，他还给我师傅换回来一封感谢信呢。
0: 哎呦，茄子摇身一变，老爷子这事儿还能记住吗？这年头太久了是不是？
2: 哎呀，这个感谢信这个事儿呢，您家人家说的这个我有点不太清，
0: 有点蒙住了哈。
2: 哎，
1: 因为我师傅收的感谢信太多
0: 了，
1: 不知道是哪个了
0: 啊。
1: 就那啥师傅，
2: 嗯，
1: 我觉得你应该能想起来，你看我二哥，我二哥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
0: 啊，
1: 就小周老师，
0: 嗯，
1: 那家伙那个年代啊戴一个那个眼镜，
0: 哦，
1: 哎呀妈呀，就瞅起来老斯文了，
0: 不多见，那时候眼镜不多见都啊。
1: 哎，老斯文了，师傅你应该能记得他呀。
0: 啊，想起来了吗？
2: 啊，
1: 对，他到我们家来过。
2: 啊，嗯，那就想起来了。
1: 啊，
2: 想起来了。
1: 啊，想起来，真想起来，假想起来了。
2: 对
0: 啊，
2: 当时你看那封信吧，
0: 啊，
2: 那让你二哥这不是给偷着拿回去了吗？
0: 哦，
2: 还给珍藏起来了，是这个事儿吧？
0: 有这个。
1: 偷过来，
0: 这个给咱们讲一讲吧哈。这一听这老爷这么大年纪了，说一封感谢信，一说到这个初中班主任小周老师，哎，这个老爷就想起来，估计还是有段故事的啊。哎，到底怎么回事？给咱们讲一讲吧。
1: 那个时候，他我的印象里头
0: 啊，
1: 就有一天放学，完了我二哥吧，嗷嗷往家跑
0: 啊。
1: 完了进屋哈，就跟我们讲
0: 啊，
1: 因为我二哥吧他那个说话比较快，
0: 嗯嗯嗯，
1: 就声音稍微大一点
0: 啊，
1: 所以就算是我搁外边
0: 啊
1: 我也能听得着
0: 啊，嗓门比较大，
1: 对，嗓门比较大。完他就跟那喊，就跟那个我大哥他们去说，他说，哎哥，咱们学校哈有一个特大新闻，你们知道不？
0: 啊，
1: 完了我大哥就问呢，是什么新闻？他说他不知道啊。

0: 完了我二哥就讲，他说、哎哥，我们那个小周老师屁股
1: 啊
0: 被那个球给砸出血，请假回家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
0: 啊对，
1: 这啥球能砸成这样啊？我现在关注比较啥球，
0: 啥
1: 铅
0: 球
1: 啊？
0: 足球
1: 啊啊、
0: 哎！
1: 我明白，这个足球有的时候踢的时候那个劲儿真挺猛的。
0: 哎，后来因为孩子们一看惹祸了，
1: 嗯，
0: 他就挺害怕的
1: 啊。
0: 完事那个就给他整到那个办公室去，送到办公室以后吧，完可能那个老师们就把孩子们给撵出来了。
1: 嗯，
0: 完那有的孩子就开始扒门缝啊，就开始听啊，到底怎么回事？
1: 要关注啊。
0: 后来还真的被他偷听着了。
1: 啊
0: 完他们有一个校主任吧，完就问说：“周，你这咋整的？”周老师就说了，他说可能是有痔疮，这个病痔疮犯了
1: 啊，
0: 而且你就是不知道那时候搁哪听的偏方，说那个你痔疮犯了吧，塞那个大蒜
1: 啊，
0: 塞那大蒜管事儿。
1: 我的妈呀！
0: 所以他就特别纠结，这塞还是不塞？你就像我们用那个痔疮栓似的，那时候没有嘛，说让你塞个大蒜。完他一咬牙一跺脚呢，就把那大蒜瓣就给塞进去了。
1: 这塞大蒜是不是也挺不靠谱了呀？
0: 谁到他那时候搁哪听的？但是这个事儿啊，在学校里后来传的可厉害了。
1: 啊！
0: 所以说小孩子那时候小屁孩都当那个笑话去听，你知道不？但是你对我二哥来讲吧，我二哥属于那种啥呢？
1: 嗯，
0: 他就调皮是调皮，但是他是个热心肠的人
1: 啊，不太欠啊。
0: 对，因为小周老师吧，毕竟是他的班主任
1: 啊。
0: 完那回放假的时候吧，完了我二哥就寻思，那老师病了哈，那不管咋的也得去看一看他去。完了就想要去那放假的时候去看看那个小周老师去。
1: 这个
0: 那时候我师傅也知道。
2: 对这个事儿呢，我听说他们要去啊，我就跟这个老二说了啊。这位学生得去看看老师呢，这是应该的。
1: 哎，对对对，
2: 我呢给你拿点山漆，你呢给你老师带去，给他用上，让他那个这个煮好以后啊，做这个熏蒸做浴
1: 啊，不是用来喝的，
2: 哎，
1: 是熏又蒸做浴啊，
2: 哎对，哎，
1: 嗯，
2: 然后呢再告诉呢吃一道菜
1: 啊，
2: 必须呢。每天都得吃，一定呢把我这个话呢说过去，哎，
1: 哦，哎，这个我觉得我心里是有底儿了，因为这个痔疮这事儿啊，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任老爷子经历过多少这个病例哈？对于痔疮来说，在任老这绝对不算事儿。你看，给出这个一个是外用的坐浴的方子，给了一道菜哈，我们那句话叫人老出马必有奇效哈，这个后来这个方子用完怎么样？那小周老师有没有一些改善呢？
0: 好像打这事儿过了有一周左右吧。完了有一天放学，我二哥是小周老师陪着他一起回来的。
1: 哦，小周老师来了，这也就是一周的时间
0: 啊。对 对, 对，
1: 那咋的？这属于痔疮好了呗？
0: 反那个时候我听说啊，听说好像是那个周老师为了这个事儿吧，晚上跟学校请了半个月假，先搁家去养一养这个病。后来我二哥不是听我师傅的嘛，然后就传话让那个周老师去坐浴，然后吃那个菜嘛。完了，因为咱们那时候吧，村子都不大，就是隔壁村子也都知道，就我师傅那时候的医术是比较厉害的。所以那时候我二哥替我师傅一传话呢，肯定小周老师是照做了。就是你无论是用药也好，用那道菜也好，我师傅告诉他用，肯定不是平白无故的，
1: 肯定是对症的啊，有效的。
0: 对，所以那个小周老师那时候吧，就是挺听我师傅的那个话，算就是我师傅教他的方法他都做了基本上是没有偏差，就是他难受啊，你人有医生指导你还不用，那不傻吗？
1: 对 对, 对，
0: 那时候人都比较实在，是真的特别听话的。后来他不到一周吧，基本上就好了。
1: 哎呀，
0: 好了，有一天那不我二哥正好放学嘛，完了就带那个小周老师到我们家来了
1: 啊。
0: 来的时候呢，哎，那小周老师挺讲究啊，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一盒，那时候不是盒的那种，那个像槽子糕似的那种糕点嘛，你知道不？
1: 哦，
0: 就是老师的蛋糕。
1: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在当时来说哈，
0: 那时候是
1: 非常好的礼品了。对
0: 对，完了拎了两盒这么大盒的那个茶叶。
1: 哎呦
0: 啊，完过来说让我师傅那个尝一尝。后来等他走了以后，我们打开，因为当着人面不能打开东西，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你知道吗？人走了，完孩子围一圈过来看看来了，
1: 对对对，赶紧。
0: 对对对，完就把它打开了以后，我们发现那个茶叶盒底下吧，有一个信封。
1: 这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感谢信呢？
0: 对对对，完打开一看，有八个字儿。
1: 就八个字儿啊。
0: 八个字儿。
1: 哎呦，这怎么一封信就写了八个字儿？老爷子还记得当时人信上写什么了？八个字儿，
2: 这。

0: 这八个字写的还挺好的啊，他写这么写的，菜到病除，招手成春。
1: 哎呦，
0: 哎，这说实的啊，他这个字啊，小周老师这个字啊，他写的呢，哎呀，端端正正的，写的还真不错。
1: 哦，菜到病除，招手成春。
2: 对，他是拿毛笔写的，
1: 拿毛笔字啊。

0: 哈，非常遭罪。如果说能这个办法给解决的话，那咱们今天这节目是不是也听着了呢？这道菜能不能跟咱们也聊一聊，咱们也学一学哈。
1: 你不用拐这么大的弯儿，你就直说呗，这玩意儿有啥可隐瞒的这个菜吧挺简单的我师傅就告诉他，那时候农村不都是没有现在这么多什么什么调料什么东西的哈就是把那个茄子从中间给它掰成两半儿吧，上锅蒸，蒸的时候不有那个会有很多那个茄子汁儿和那个水嘛就是盘子底下会有一点汤，汤别倒，我们一般撒一点盐，调一点香味油的话，就可能跟茄子拌到一起去，汤都能吃了。
0: 那我明白了，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香油拌茄子？
1: 嗯，可以啊。
0: 而且这是就香油拌茄子。
1: 对，
0: 而这个确实简单哈。
1: 对，
0: 太棒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任老，您为啥给了这个三七之后，又让他吃这个茄子？当时您是怎么考虑他这个组方的问题呢？
2: 嗯，你看这个三七啊，这个熏蒸坐浴呢它这个作用是活血化瘀，止血定血
0: 因为它出血了。
2: 哎，对。另外呢，咱们给它这个茄子呢茄子本身呢，它是入大肠经它能够散血在这个散血的同时呢它还能消肿款肠再搭配一点这个香油一起食用的话呢这个香油呢它还可以润肠通便生津止痛能够这个辅助这个茄子去发挥更好的效果。
0: 哎呀，这个老爷子，你看考虑的哈，就是坐浴用这个三七，拌茄用这个香油，所有用料都是针对这个痔疮的问题来的。
1: 对，
0: 难怪它效果来这么快啊。
1: 对，因为本身痔疮这个问题吧，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嘛，它属于热毒郁结。他就是走到这条路嘛，给堵住了。完了，他一点一点不就聚起来了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他不堆起来了吗？我们要把他队伍给打散。茄子在这个其中其实就扮演了一个指挥的一个作用。就是道让人家给通开了，完这个血你该上哪去不就上哪去了吗？
0: 该干嘛干嘛去啊？
1: 所以这个痔疮呢破嘛，就是因为便秘的这个原因所形成的。完了，茄子它有宽肠的作用，你总吃这个，它的作用就发挥出去了。然后把脏东西都排出去，不会对你什么造成新的疮口啊、新的压力呀。所以你平常有一点轻微的那个痔疮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在食物当中多吃茄子，这有针对性的。
0: 太棒了哈！这个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不管是您自己有这个痔疮，还是说您的孩子有痔疮，这个病呢，其实现在大家有的时候是有点忽略它了。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忽略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反正也都是这个现用现来，都这种的。那今天呢，我们在食材当中给大家找到一个食材是特别适合有痔疮的朋友来用的，就是这个茄子。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两天啊，我看一个段子，哎呀，可有意思了。这段子咋说的呢？说。如果说你正对面遇到一个人戴着墨镜蒙着面
1: 杀手
0: 手里拿着刀或者像铲着这样锋利的工具而且呢还时不时的四下张望请你不要害怕他不是坏人他想挖一把野菜说的这个惊心动魄的哈这挖野菜真是有些人真是特别的痴迷要不说这野菜对咱们这个老伙伴的吸引力啊也真是挺大的过去真是咱们那段苦日子当中野菜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的确经历的那些年代带的人我觉得是没有法戒掉的一种情缘过去的条件生活我觉得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我们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过去那个年代大家是不是好久都没回忆过去了但是我们发现什么就是当时我们说条件很苦但发现大家的体格都很健壮你说不像现代人哎呀吃啥比如说都能吃啥也不缺了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体格就大不如前哎呀小小岁数不大点儿哎呀今天这不行了哎呀今天那不行了一问多大呀没多大年纪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现代人的问题了没有过去人那么壮实啊
1: 对
0: 嗯
1: 因为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野菜吧它本身是属于那种就是药食同源的你吃这个野菜其实就相当于去按照季节去服用一些中药去进行养生防病的
0: 对
1: 因为他们都带着很强大的功效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挖的比较多就是婆婆丁 还有那荠菊菜，你知道不？马齿苋，就这些都有利水消肿的作用。
0: 嗯嗯嗯。
1: 所以为啥你看咱们那个年代，你就挨饿吃不饱，但是身体不会浮肿。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其实都是这些野菜在帮着我们的。

0: 身体去祛湿消炎，去那个浮肿，促进身体的代谢。除了这些，就是地上长的，我告诉你，树上长的，包括以前田间地头的，什么房前屋后的，最不缺的也是一种最常见的野菜，比如说，榆树、槐树。
1: 啊，对
0: 对
1: 对对，这我们小的时候还爬过那个，那个薅着吃呢。
0: 啊，对呀、啊，
1: 有这个啊。
0: 对呀、
1: 啊，
0: 你看那个过去我们说像那个榆树那个时候，我都爬过。
1: 啊啊！
0: 我爬过树，整过那里头。
1: 这老师一说这可自豪，我都爬过。
0: 哎，真的，
1: 不是
0: 我那小时候的时候吧。身体不越来越好吗？因为我八九岁那时候，那家伙上树，我上的比我三哥厉害多了。
1: 我真看不出老师你有这个潜质。
0: 那时候，
1: 哎呀，人不可貌相哈。
0: 那有桃树女孩喜欢那玩意儿吗？就村子里都是，我们也摘呀，长花就摘，管那啥花呢？上树上就薅去。那时候我跟我师傅屁股后边，我就知道那时候的榆树真是全身都是包。我告诉你啊，那时候那榆树叶子，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那家撸下来，你拿开水一焯了凉拌吃，老香了。
1: 我当时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叫榆树钱儿哈。
0: 啊，对啊。
1: 我们是薅来之后是直接吃。
0: 啊，那个时候
1: 甜不滋儿的啊！
0: 你吃那有一点那啥了，单调了。
1: 啊，
0: 我那时候那榆树皮要、扒下来晾干，完了用碾子给它碾成面，我们做那种榆树面儿那个馍馍，榆树面的馍馍。老好吃了。那榆树钱儿哈，一串一串的，拿它去蒸着吃，或者是拿它做窝窝头，老香了。
1: 我相信那个时候，任老爷子带着这帮孩子哈，我跟你说的肯定这任老爷子当时经历过。你说馍馍也好，这窝头也好。老爷子当时是不是也都是您自己来做呀？
2: 对呀、啊，那时候你看这个榆树啊，他这个饥荒这个年代，真是救命的粮食。
1: 救命的！
2: 哎，
1: 哦，
2: 以前你看那榆树皮啊做的这个面馍馍是吧？用榆树钱呢烙那个饼
1: 啊，
2: 窝窝头什么的、
1: 哎、
2: 啊。哎，有的时候啊，这小孩爬到榆树上去以后，把那榆树钱呢。一把一把都塞在这个兜里，
1: 薅兜里去。
2: 哎，
0: 对 对，
2: 下来以后跑跑，走着吃两口，爬过吃两口，哎呀，还可香了、
1: 这个。我那个年代，你像我是80后啊、那时候在农村来说的话，这个经理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就超级大的一棵那个榆树，那个树干特别粗，然后我们就能慢慢往上爬，但是不敢爬太高哈、就够上面那个榆树钱儿。哎呦，就是往里吃啊，或怎？我妈还说呢，我妈说，哎呀，是不是今天又吃榆树钱儿？因为兜里会有那些。
0: 总会有点
1: 对也残留你知道吗、那但是那时候很家常便饭了，就孩子都拿它当零食去吃，也没有别的可吃的啊。
0: 那也挺好吃的，呀，嘎吱嘎吱的。
1: 对。
0: 反正那时候我们那个榆树钱要吃完了以后，我们上那薅槐花去。
1: 哎，还不
0: 行、啊。就往那个槐树那边走哈、哎，那个槐花真香
1: 啊。
0: 完事吧，那时候我们那一帮小孩就拿那个这么大的小镰刀
1: 啊，
0: 完就到那个槐树底下
1: 啊，
0: 就是你一踹一蹦。他就够着那个树枝儿，你知道不？完拿镰刀咵那么一撸，槐花全下来。
1: 啊！
0: 你有时候你要够不着的话，哈，你像我这种胖的上去费劲，我这种滋溜就能往那个树上去爬。
1: 超级灵活。
0: 啊，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衣服啥的就刮破了，什么腿都能刮出一个大鳞子什么的，都会有那个事儿。反正基本上我们就顺着那个槐花树就往下捋。
1: 啊，
0: 反正。基本上你说这么大的小筐吧，一般就是一小筐，我们整的那个槐花
1: 啊、
0: 就是基本上整完了就开吃
1: 啊，
0: 就能这些
1: 开
0: 能吃这些。
1: 哎呦，那不少了
0: 啊，就这么一些嘛，你整完了以后完就坐的就坐树上也好，坐树根底下就开始吃
1: 哦。
0: 然后那个洋槐你知道不？我不知道你玩没玩过、小时候那个洋槐的那个叶子拿下来能吹出声来。
1: 我知道，我吹过这个、因为它那叶子哈，我知道它这稍微就是。因为你比如说榆树钱的叶子吧，它厚比较脆生，可能你没催它破了、但是那个洋槐它那个叶子啊，它薄但特别有韧性，就拿嘴一催，会催的哈，它能催出就那个口哨的声音。
0: 那你这个你挺厉害，
1: 这个很牛了。这个
0: 我试过很多回
1: 啊，
0: 就是不就是那样就吹不出来。
1: okay, 这得用点巧劲儿。
0: 你们比较在行，就男孩子整这个能好点。
1: 对，
0: 我就是真是差一点，完事他们就老说我笨，但是我灵气，我能上树啊。
1: 我跟你讲，这就跟那个动耳朵一样，这个得会使那劲儿，你知道吗？
0: 他不像别的家长，那个时候管孩子，你不听话，乒乓一顿打。
1: 哎，任老绝对不会，
0: 舍不得，
1: 不会，
0: 他舍不得
1: 啊。
0: 对，我们这几个就师兄弟在我师父面前，那都是宝啊。就是他舍不得打我们，不会因为别的孩子吃东西挑什么东西，我们从来不挑，因为我师父会拿这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到一起，给我们做什么，比如说槐花饼子啊，槐花饭呐、或者是怎么整那个什么粥啊，就特别好吃。
1: 啊啊啊！
0: 啊，就是我们后。

0: 后来我们这几个，你看我师兄弟儿几个，就是身体，特别特别好，基本上都是拜我师父所赐。
1: 就是从小啊，就是、
0: 哎，
1: 那个底子，
0: 哎，打得挺好。然后关键是我师父会用，你就啥东西到那儿，因为他对这东西门清啊，
1: 他比较了解
0: 他的性味，他知道你该吃啥不该吃啥。
1: 对。所以这里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您这个当时用这个，咱们今天讲到这个。榆树钱儿哈，这榆树钱儿真是很有年代感了。这个榆树钱儿，如果从这个药用价值来说的话，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养生功效呢？从您的理解来说呢？
2: 对，你看这个榆树钱儿啊，它有健脾和胃，啊，杀虫、促进生长的一个功效。
1: 哦，
2: 哎，你看像这种情况，你看它不就是天然的这个养胃和杀虫这个药了，是不是？
1: 哦，那时候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真是。会打虫，哎呦，这太需要这个了啊！
2: 哎，你说那他也不吃打虫的药，哎，
1: 对，
2: 虽然你看这个那个条件是不是太好啊，但是那里的孩子都非常健康，
1: 哎呦，
2: 因为他也不得胃肠疾病。
1: 那个槐花呢？
2: 哎，这个槐花，你看它功效呢，它有润肠啊、通便呐、清肝呐、明目啊，它有这些作用。眼睛不好的呢，啊，吃完以后呢，哎。这个看书啊学习啊，
1: 他
2: 哎都非常好，
1: 清肝明目，
2: 哎，对啊，你像那个时候啊得近视眼的很少，
1: 没有，
2: 哎，
1: 那时候看戴眼镜都特别稀奇，
2: 哎，对，所以这个槐花呢，这个功效啊，明目这功效呢特别显著，就吃这个特别好。
1: 我听老爷子说完哈，张老师，我突然想起我妈之前说过一句话，说那时候的孩子啊都是天养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有这感觉。
0: 对，
1: 大自然的造化呀，
0: 过得没有像现在这么细腻。
1: 对。
0: 但我们那时候，你过得还就是真的哈，就是没有这么多现在孩子顾虑。
1: 天特别蓝，
0: 哎，
1: 身子特别好。
0: 现在真的是这样。
1: 特抗造哈。
0: 对呀，所以跟我们那时候的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反正那时候那个野菜哈，不仅仅是能够充饥的
1: 啊。
0: 反正对我们来说，就是什么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啊。都能帮上忙
1: 哦，
0: 真的。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1: 啊，
0: 那时候我们小嘛，我二哥
1: 啊，
0: 他有一回那个舌头
1: 舌头，
0: 那个舌头，师傅你还记不记得他那个舌头那个事儿
1: 啊？
0: 就是幸亏啊，我师傅用那个野菜给他整好了，要不然，
1: 哎，这个
0: 他得遭老了罪了，我告诉你。
1: 这个让我们也是浮想联翩哈。你说头疼脚疼，这咱理解。舌头能出啥问题呢？这个给咱们讲一讲，我这舌头怎么了？这个，
0: 哎，这事儿好像后来过了好多年，我们还跟我二哥说这事儿呢。
1: 啊，
0: 就是有一回我回家，完事儿离老远的，我就听我二哥哭唧唧的那个声，就往家跑。
1: 啊，
0: 完事儿到门口我一瞅哈，哎呦喂，我二哥老有意思了，那舌头不知道咋的，
1: 啊，
0: 就是他跟那个发面饼子似的肿老高了。
1: 我的妈呀，这咋了？
0: 然后。你想啊，他那舌头一肿子呢，他搁那嘴里他包不住，他那嘴唇子闭不上，你知道不？完了，那舌头就拱起来了，话说不了。完了，他进屋的时候一边哭吧，那嘴闭不上，顺着舌头淌那个哈喇子。完了那天我师傅就问，说你这怎么整的呀？完后边有一些小孩就是一起玩的小孩挺淘气的，完就。跟我师父就讲，因为我二哥他比比划划的，他哇哇的，他说不出来呀，
1: 说不清楚了
0: 啊。完了，小朋友就跟他说，他说我二哥啥呢？爬那个槐树上吧，去吃那个槐花。完我们不都那槐花不都那样的一串的吗？完就这么撸下来，完就往嘴里塞吧。我二哥吧，他就够那个上边那槐花，好不容易够下来一撸子，完往嘴里就塞。你知道他连瞅都没瞅。他那串花里边有一只蜜蜂。他把蜜蜂塞嘴里了，你说蜜蜂能不咬
1: 的？哎，我的妈呀，那啊，就直接那个蛰那个舌头上了，
0: 有意思，
1: 我的妈呀，
0: 完蛰蛰一下就肿了吧？他咬他疼啊，他立刻就都吐了，吐了那个蜜蜂就跟着他那个花的那碎的那花瓣就掉地下了，
1: 那没好了这个。
0: 哎呀妈，这家给吓的啊！完了回去，我师傅就赶紧拿那草药就给他敷上。
1: 哦，哎呦我的妈！
0: 当时，哎呀妈，这
1: 我跟您说呀，这幸亏人家里啊有这人老爷子有懂医的。然后呢，能够给一些直接有效办法的，要不然的话，咱说被舌头被蛰了，这个咱头一回听说啊。
0: 当时我记得给我和我大哥、我三哥，给我们仨搁旁边憋的乐都不行了。完了，我二哥吧，就因为那舌头那个事儿，好几天没吃饭。
1: 我
0: 一想这事儿，我就乐。
1: 这个太吓人了，我就想，咱们这个如果。 这舌头被蛰能啥样呢？这个，哎，那舌头是不是也得肿？

0: 肿老高了，
1: 肿老高了。
0: 我没说他嘴都闭不上吗？完了，再加上他那舌头被蛰完以后，他疼啊。他晚上疼的就跟那个虫子搁那舌头里头就是翻来覆去跟那骨头似的。他根本他就睡不着觉。
1: 那肯定的啊。
0: 啊，完后来我师傅晚上一看他跟那折腾，完其实也挺心疼的。
1: 孩子。
0: 第二天吧，完了就让我大哥上山上去给他摘一样野菜，完拿回来就专门给我二哥用了。
1: 哎，这个采、老爷当时那个被风筝蛰了哈，采野菜，这个采的是什么样式野菜呀、啊？
2: 采的那个叫啥呢？叫老山芹。
1: 老山芹。
2: 啊、哎，现在呢、哦、还叫那个这个山芹菜。
1: 哦哦哦。
2: 啊，还是野芹菜。
1: 野芹菜啊。
2: 哎有的咱们这些老朋友啊，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可能呢以前都吃过，哎，都有一定的印象。
1: 哎，这个就是野山芹，
0: 嗯，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野生的这种芹菜呗，不是咱买那种就是种植的，是不是？
0: 啊，对，过去谁种芹菜呀？
1: 没有啊，
0: 反正都山里边野生长的。它这种就是老山芹的那个味道吧，特别足，比咱现在买的这个都要那个味儿要重，
1: 还要重一点
0: 啊！而且它长得快，就是你雨水越多，它长得越快，你一长就一大片一大片的有的你看长在那水沟里的山芹菜，要是雨水下足了之后哈，那甚至就是它都能就是从得有到膝盖这么深的水吧，它都能往上长出来一尺来高就这个东西可爱长了，
1: 就是比较成活的，它就比较顽强啊。
0: 啊，对，完它开那种白色的小花，哎，那花也漂亮，一簇一簇的，特别漂亮啊。那时候我大哥去那时候，我就陪我大哥，我跟我大哥后屁我就过去的，完就整那个山芹拿回家。我当时看我师傅就是那芹菜整完就把那个根儿齐刷刷就给剁下来，然后洗干净了以后就直接放到水里去煮，完了就告我二哥，就让他天天喝那个芹菜根水，
1: 味儿是不是挺重啊？
0: 那不太好喝，
1: 不太好喝。
0: 反正我二哥那时候喝的时候，就是也是皱着眉头吧。那我师傅让喝，他难受啊，他不喝也不行啊。
1: 对。
0: 反正后来我觉得，就是到了晚上啥的哈，他不像之前那样就翻来覆去的搁那儿，
1: 哎呦，
0: 骨头烂什么的，
1: 睡不着
0: 啊，就是能睡着觉了。完事他的那个舌头吧，消肿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1: 哎，这个得问一下老爷，就这个芹菜根儿。这个在这个像您这个二徒弟这儿哈，这发挥什么作用呢？
2: 你这个芹菜根是不是、它有消肿消炎这个功效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镇静安神的作用那个促进他的睡眠所以给他这个二哥用这个野芹菜根呢用上以后他这个舌头呢快速的消肿了对，晚上呢他不那么遭罪了睡觉呢也睡得挺香了而且这个芹菜根啊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呢你像呢它还能有啥呢，有降压止咳还能利尿降糖，这些作用呢也很明显
1: 野芹菜根
2: 对
1: 这么多的效果呀这个太牛了哈、
0: 因为它那个芹菜的营养嘛大多数都是集中在根儿它那个芹菜根儿里边就有很丰富的一些膳食纤维呀、维生素啊，而且你要知道那个芹菜根儿它本身就是一味中药材，就它药用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的
0: 而且芹菜根儿还能降压，还能降糖，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哈，你要每天喝上那么一杯就是芹菜根儿煮的水或者说你沏茶的时候你加点芹菜根儿其实它都有防治血压升高的一种好处。
1: 这个值得我们借鉴啊。
0: 对，而且芹菜根儿还有镇静安神的功效呢。对呀，你要是比如说有一些失眠困扰的话哈你可以用芹菜根儿煮水去喝呀它对失眠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如果说就是说没有这个咱们说到这个野芹菜是不是老爷子，就是普通的芹菜根儿也是可以的。那咱们平时喝的时候比如说我大胆想一下哈，比如咱现在很多老伙伴那个喝茶时候放一个能不能行呢？
2: 行，你看咱们这些老伙伴有的非常乐意喝茶在喝茶的时候是吧没喝之前熬这个水的时候咱把这芹菜根给它扔里的
1: 放一个
2: 然后呢把这个芹菜根也给它搁茶里一起熬水它这个效果呀喝完以后这个效果呢会更好。
1: 哎呀，我还挺期待这个味道的哈。
2: 嗯、
1: 哎，任老爷，一般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煮这个芹菜根这个水的话，这个汤哈，一般怎么煮法？有没有什么门道可言呢？
2: 嗯，这个挺简单的
1: 啊，
2: 挺简单
1: 啊，
2: 就把这个芹菜根切下来以后啊，
1: 啊，
2: 就用这个清水啊，里头还可以搞点面。给它好好清洗清洗啊、
1: 哦！
2: 哎，涮一涮，
1: 嗯、
2: 再泡上它两三个小时，
1: 啊、多泡一泡、啊。
2: 哎，干净了以后呢，
1: 啊、
2: 你煮茶水的时候就一起煮了。
1: 这个什么茶都可以吗？
2: 哎，对，就咱们现在的喝这个茶，你是什么花茶呀、红茶
1: 都行，
2: 都行。
1: 哎哎
2: 哎，加一点一咕嘟完之后，你的变颜色了、
1: 嗯、啊，
2: 咱就开始喝。哎，这就行，效果很好。
1: 哎，那后来这二师兄舌头咋样了？这喝这个芹菜根的水。
0: 后来一天比一天好了呗。
1: 嗯嗯嗯。
0: 啊，反正咱们采的那些那个野芹菜啥的，那个都给我二哥整那个水喝了。
1: 嗯嗯嗯。
0: 完后来你说那个家里头剩下的那些芹菜杆儿
1: 啊，
0: 那个东西也不能扔啊。
1: 啊。
0: 完我师傅就给我们烙那个玻璃叶饼子。
1: 哎呀，玻璃叶饼子。
0: 咸菜啥的都行。
1: 啊。
0: 反正我的印象当中吧，完、
1: 啊、
0: 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啥呢？就是把它剁挺碎，
1: 嗯、
0: 然后包饺子吃。啊，
1: 啊
0: 我觉得那个味儿挺好、
1: 哎，
0: 就比现在的芹菜有味儿的多得多。
1: 哎、
0: 你咬下去全是汁儿，是不是师傅？
1: 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这、
2: 嗯、
1: 说着说着，哎呀妈呀，这玻璃叶饼子，我现在满脑都是这个玻璃叶饼子。师傅，这个玻璃叶饼子这个。是不是也挺好吃的？再给咱形容形容啊！
0: 我估计你就想问的好不好吃
1: 啊？
2: 其实呢，你看这个清香那个味道呢，它呢是更浓、更大、
1: 更清香一些、啊。
2: 哎，对、
1: 啊，
2: 主要呢，你说它是长在呢这个路的两边
1: 啊
2: 啊，咱们呢挺普遍的
1: 啊，
2: 特别好采，也特别多，
1: 嗯
2: 啊。
1: 嗯嗯
2: 吃起来味道也特别好，
1: 特别好。
2: 哎，咱们农村，你说这个耕地面积呢、
1: 嗯、
2: 也不太多，
1: 嗯
2: 啊，到处的话呢都有垫子，所以呢满山遍野的
1: 都是，
2: 哎，都长这些个野菜。我们那个年代呀、
1: 嗯，
2: 啊，哎，这些个
0: 大家讲讲吃吃喝喝的东西哈、
1: 啊，
0: 咱们尽可能的把身边这些东西都利用起来，
1: 嗯，
0: 不是说老的东西就好，
1: 啊、
0: 但是老的时候留的这些经验，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别给它浪费了。
1: 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呢今天啊咱们聊聊着有想到那个口号了叫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它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要传递给千家万户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4: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

0: 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3: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2: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3: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2: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3: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2: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3: 文艺914
4: 就是有意思。
5: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

0: 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如果说在爱上菲尔米娜·达萨以前，佛罗伦蒂诺·阿里萨还不曾陷入那么多唾手可得的诱惑之中，那么如今 菲尔米娜·达萨已经成为他的正式恋人，他就更不可能如此了。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同那些姑娘们共同生活在旅馆里，分享他们的喜悦和愁苦，但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没有想过要越雷池一步。一次意外事件证明了他的决心之坚定。一天下午6点，就在姑娘们穿衣准备接待晚间客人的时候， 旅馆中负责清洁的女孩走进了他的房间。她是一个年轻姑娘，但看上去衰老而憔悴，在那些裸体女人的光芒之中，就像是一个穿着忏悔服的罪人。她每天都能看到他，但从来没感觉到他也注意到了自己。 他走过每个房间，手里拿着几把扫帚、一只装垃圾的桶，还有一块专门用来从地上捡起用过的避孕套的抹布。他走进了房间，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正像往常一样在读书，而他呢，也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地扫着地，以免打扰他。突然，他朝床边走过来。 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感觉到他那只温热而柔软的手放到了自己的小腹上，他寻找着什么。接着他找到了，便开始解他的扣子，同时他的呼吸声充满了整个房间。他装作读书的样子，直到再也装不下去，只好挪开了身子。姑娘害怕了， 因为当初他们给他这份清洁工作室提出的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能跟客人上床。其实他们没有必要对他说这个，因为他属于那样一类女人，认为当妓女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跟陌生人上床。他有2个儿子，是和不同的男人生的，这并非因为他生性水性杨花， 而是因为他从来没能爱上一个来了3次以后再来的男人。在来这里之前，他并不是一个在那方面有急迫需要的女人。他生性平和，始终耐心等待，并没有绝望。然而旅馆中的生活比他的美德更强大。他每天下午6点来这里上班， 整晚都在房间之间穿梭，用4把扫帚清扫房间、捡避孕套、换床单。很难想象男人们在爱情过后会留下那么多东西。呕吐物和眼泪是他可以理解的，但他们还留下了各种隐私的谜团：血污、排泄物、 玻璃眼球、金表、假牙，藏着一缕金发的遗物盒、情书、商务信函和吊唁信等等各种信件。有些人会回来寻找他们丢失的东西，但绝大部分物品都会被遗忘在这里。罗德利奥·图古特把他们锁起来保存好， 认为就算有一天这座宫殿不幸衰落了，单靠着数千件被遗忘的私人物品，它也早晚能成为一座爱情博物馆。他的工作艰苦，酬劳很低，但他做得很好。

0: 不能忍受的是床底之间的抽泣和呻吟，还有床下弹簧吱咯作响的声音。这一切在他的血液中沉淀堆积，令他热血沸腾，痛苦不堪。天亮时恨不得跟大街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睡上一觉，或者不求其他，不问究竟的找个烂醉如泥的酒鬼助他完成心愿。像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这样一个身边没有女人、年轻而又干净的小伙子出现，对他来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因为从第一眼看见他那刻起，他就发现他和自己一样迫切需要爱情的抚慰，但他却对他的急切渴望毫无察觉。他一直在为菲尔米娜·达萨保持着童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和理由能够改变他的决心。这就是他在两个人约好的正式订婚时间的四个月前所过的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上7点，罗伦索·达萨突然出现在了电报室里，点名要见他。当时他还没到，罗伦索·达萨就坐在长凳上等着，一直等到8点10分，不停地把他那只镶嵌着名贵蛋白石的沉甸甸的金戒指从一根手指摘下，又戴到另一根手指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走进来的时候，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个曾经给他送过电报的小伙子，一把将他拉了过去。年轻人，跟我来，我们聊5分钟。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脸乌青的就像死人一般，跟着他去了。对这次会面，他毫无准备，因为菲尔米娜·达萨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提前告诉他。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事情是这样的，上星期六，至圣童真奉献日学校的校长弗兰卡·德拉鲁斯修女像蛇一样的悄无声息地溜进了世界之本源课的课堂，从各位女学生的肩膀上方窥探着她们。她正好抓到了菲尔米娜·达萨假装在本子上做笔记，实则是在写情书。根据学校的规定，犯了这种错误的人要被开除。罗伦索·达萨被紧急叫到了校长办公室，由此他发现自己铁一般的家规出了疏漏，履行了。为了让他忘掉一切，他没有向女儿做出任何解释，而是冲进她的房间，嘴唇上方的胡子沾着因暴怒而嚼碎的雪茄沫，命令女儿收拾行李。女儿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说：“去死。”他被这个听上去过于真实的回答吓了一跳，试图用前几天的勇气面对他。但他解下自己带有实心铜扣的皮带，在拳头上绕了一圈，然后狠狠地在桌子上抽了一下， 那声

0: 应，就像来福枪的枪声响彻了整座房子。费尔米娜·达萨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能发挥的限度和时机，于是将两张草席和一个吊床打成了铺盖卷儿，把所有的衣服都装进两个大箱子。他确信这是一次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旅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
3: 便得以和他频繁通信。费尔米娜在这里住了3个月，然后动身前往别处，直到旅行的最后一站里奥阿查。在外漂泊了1年半后，洛伦索·达萨认定女儿已经忘记了过去，便决定回家。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了警惕，被妻子亲戚的甜言蜜语弄得飘飘然了。这么多年之后，妻子的族人终于放下了家族偏见，张开双臂接纳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次探亲就是一次迟来的和解，尽管这并非此行的目的。原来当初菲尔米娜·桑切斯的家庭不顾一切代价地反对她嫁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外来者，此人夸夸其谈，举止粗鲁，并且四处漂泊，靠贩卖未经驯化的骡子为生。这种生意太过于低级，难免有坑蒙拐骗、不干不净的时候。罗伦索·达萨赌得很大，因为他追求的是当地最显赫家庭的掌上明珠，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女人们泼辣豪放，男人们心地仁厚却容易冲动，为了荣誉往往会失去理智，甚至癫狂。然而菲尔米娜·桑切斯对这段受阻的爱情盲目而义无反顾地下定了决心，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他嫁得那么匆忙，那么秘密，就好像不是为爱而嫁，而是为了用那块神圣的头纱掩盖某种早熟的过失。25年后，罗伦索·达萨没有意识到，他对女儿恋爱的苛刻态度正是自己那段往事的再现。如今呢，他向这些曾经反对过自己婚事的大小舅子们倾诉不幸，而正是这同一批人曾经也因同样的原因向他们的亲戚倾诉苦水。不过他在自怨自艾中消磨掉的这些时间，却被他的女儿迎娶，享受自己的爱情了。当他的舅子们在肥沃土地上阉割牛犊、驯服骡子时，女儿正像是脱缰的野马，和一群以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为首的表姐妹们一同漫步。这些表姐妹里，属伊尔德布兰达最漂亮，也最乐于助人。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20岁，并且已经有妻室儿女的男人。这种

0: 没有未来的炙热的爱情，只能通过暗送秋波聊以自慰。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在巴耶杜帕尔镇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继续旅行，翻山越岭，穿过鲜花盛开的草原和梦境般的高原。在所到的每个村庄，他们都受到和第一站同样的欢迎，音乐、鞭炮、新一波串通一气的表姐妹，以及电报局里准时到达的信件。很快，费尔米娜·达萨发现他们到达巴耶杜巴尔的那个下午并不是特例。在这个富饶的省份，每一天人们都像在过节，来此地的客人天黑时随处都可睡下，饿了也随时都有饭吃，因为家家户户大门都是敞开的，而屋里都挂着吊床，炉子上也都炖着一锅热气腾腾的三肉炖杂烩，以防哪位客人在通知来访的电报到达之前就到了，这是常有的事儿。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余下的旅程中一路陪伴着表妹，兴致勃勃地向她讲述血脉融合的秘密，一直追溯到生命的起源。菲尔米娜·达萨重新认识了自己，第一次感觉到成为自己的主人，感觉到被陪伴和被保护，胸中充满自由的气息，这让他恢复了宁静，又有了活下去的愿望。甚至到了暮年，他还会想起那次旅行，而且记忆犹新，越来越历历在目。一天晚上，他像每天那样散步回来，惊愕地听说，不仅没有爱情能够幸福，而且与爱情背道而驰也能幸福。这个说法让他惊慌失措，因为一个表姐妹无意间听到了自己父母和罗伦索·达萨的谈话。罗伦索·达萨提到想把女儿嫁给克莱奥法·莫斯科特，万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菲尔米娜·达萨认识这个人，他曾经看见他在广场上遛他那些完美无缺的良驹，马身上的披挂令人眼花缭乱，就像祭台上的装饰。他风度翩翩，身手矫健，迷人的眼睫毛甚至会令石头动心。菲尔米娜将他和自己记忆当中的弗罗伦蒂诺·阿丽萨，那个坐在小花园的杏树底下，可怜兮兮骨瘦如柴，气头放着诗集的小伙子做了一番对比，心里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犹豫。那些日子，伊兰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拜访了一位料事如神、令他惊讶不已的女巫之后，整天沉浸在胡思乱想中。菲尔米娜·达萨被他父亲的意图吓坏了，也去向女巫求教。算命的纸牌告诉他，未来没有

0: 任何障碍阻挡他享有一段长久而幸福的婚姻。这个预言让他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和自己分享如此美满命运的人，可能并不是他此刻爱着的那个人。对未来有了把握之后，他兴奋不已，开始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于是，他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之间的电报往来，不再是堆砌着憧憬和虚幻的山盟海誓，而变得有条有理、实实在在，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他们定下了日子，明确了方式，用生命许下诺言，共同决定，只要两人再次见面，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情形如何，都不征求其他任何人的意见，直接结为夫妻。费尔米娜·达萨恪守着这份誓言，以至于那天晚上在丰斯卡镇，父亲允许他参加第一次成年舞会，他却认为没有征得未婚夫的同意就出席舞会是不贞的表现。那晚，波罗伦蒂诺·阿丽萨正在小旅馆里和罗达利奥·图古特玩纸牌，有人通知他有一封加急电报，是冯塞卡的电报员在线上等他。这个电报员连通了七个中转台，只为了帮助菲尔米娜·达萨征得参加舞会的许可。但在得到许可之后，菲尔米娜并不满足于这个简单的肯定答复，反而进一步要求证明在线路那端操控发报机的确实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本人。受宠若惊的他发出了一句足以证明身份的话：请告诉他，我以花冠女神的名义起誓。菲尔米娜·达萨认出了这句暗语，便安心地去出席了自己的第一次成年舞会。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他才匆匆换下衣服，赶去望弥撒。而那个时候，他箱底藏着的信件和电报已经远远多于当初父亲抢走的那些。而他也学会了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像已婚女人那样成熟稳重。罗伦索·达萨将女儿举止上的改变理解为时间和距离已经治愈了她的青春妄想，但她从未向她提起过自己为她定下的那桩婚事。自从她把艾斯克拉斯蒂克姑妈赶走之后，女儿如今在表面上都对她客客气气，父女关系也融洽了很多。这让他们得以和睦共处，谁也不会怀疑这种和睦并非出自真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6: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7: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6: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
8: 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9: 北京时间8:00，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每天都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就会充实一些，跟梦想的距离也就更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